光临守护爱。

穿，再一背他又活动，他一不能提背杆，他眼儿不能夸骂，都看见吃黄炉，手黄红，不顾手中。

情。

庙，我看是。

怎么办呢？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感谢您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线上节目。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一种互动方式，通过节目热线03716599576直接打电话参与。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在节目当中，除了点戏、唱戏之外，也邀请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唱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难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呢会根据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当然在节目之外，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之外，还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听他们现场的一些指点，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也会受益很多。期待着好朋友们无论是我们的线上节目还是线下海选，都能够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先安排一段戏，稍后的时间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多唱。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劝降》，这也是我们来自于南阳的一位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3: 说什么大摇摆掌啊啊！姜将军呐，练，嗯。

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大家呢也可以以合唱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呢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演唱。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非常感谢这位王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大概听了一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样的一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黄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这位老师他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完整，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感觉这个声音有点空不实，调整一下我们录视频的方式，让我们把整个声音完全的给它释放出来，现在感觉有点收着在唱了。因为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高亢激昂的一些唱腔特点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咱呢相互帮忙，让我们的这位老师更好的唱出来。演唱的时候要让自己的气息足，有了好的气息作为支撑之后，我们才能够把情绪表演到位。情绪到了，但是你的气息跟不上，这个声音自然而然就在中间有点卡壳了，对吧？让人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调整呼吸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气息下沉，吸到小肚子这儿。有些朋友说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应该怎么找，到底哪儿使劲儿啊？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呢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很重的桌子，可以试着来抬一抬这桌子啊，肚子这一块是不是也在用劲儿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尽量把气息吸到我们使劲儿的这个位置，气息下沉，气沉丹田。大家在找这个感觉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

气不愤，他要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在听的过程当中，在唱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气息的重要性，对不对？因为气息呢，它是我们声音的一个动力，我们呢要有好的控制力，同时我们的气息要尽可能的下沉流畅。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好的声音它会使我们情绪的一种表现，能够产生良好的共鸣。有些朋友在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半句气息很足，到后面没有办法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后半部分的时候声音就掉下来了，空了。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灵活的去运用，更多的经验方法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全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2: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2: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 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

0: 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高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1: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0: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同时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根旺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这是一位新老师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特别点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将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段子。

这里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唱段，豫剧崔派唱腔啊，特别要注重把崔派的味儿要通过声音呈现出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第一区的声音呢，相对来说是浑厚深沉的，而中音区的声音要是那种圆润的、甜美的。而到高音区的时候，我们的音色相对来说就是清丽洁净的。每一个流派啊，在演唱的时候都有独属于这个流派的一些唱腔风格。在舞台上，在开始录制视频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最棒的，要有足够的自信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也是期待着这位李老师能够多参与节目，进行视频的录制，或者在舞台当中展示一下，多上舞台也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建立自信心。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学戏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崔派再传弟子吴慧霞老师在《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海选了。喜爱其他剧种流派的好朋友同样可以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每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朋友们点播了自己所爱的这些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的给大家做一展播，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小的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的那轻重，请与孤随军。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

0: 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100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 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 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先进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老高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三口高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高的味道好，老高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糊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高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老高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老高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 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高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高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老高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80%甚至90%的患者，用老高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老高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的老弟也是喝老高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 而且比以前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 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进来了，他老伴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 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好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1: 哎，
3: 您这个好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
3: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1: 没错。
3: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1: 嗯，
3: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就是。
3: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板、
3: 是啊，您这个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咋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3: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3: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3: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3: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啊，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您走，我就认准了老膏、
1: 哎、
3: 我想啊、
1: 哎、
3: 长期就是服用。
1: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
3: 嗯、
1: 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
3: 嗯、
1: 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3: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
1: 啊、
3: 都是您的功劳 啊。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3: 嗯，
1: 祝福您吧。
3: 谢谢您了，
1: 那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哎，好，就这样吧，再会。哎，
3: 谢谢您，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
4: 呢。哎，很高兴
1: 啊
4: 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4: 我在这里呢
1: 也
4: 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也这么大的年龄 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宝宝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4: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4: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边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4: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4: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4: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对不对？
4: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4: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4: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4: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4: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4: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 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4: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哎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感觉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0: 你看
1: 是这样，真的是挺造就。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宝高。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宝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1: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啊，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啊！
1: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0: 嗯，
1: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0: 嗯，
1: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0: 你看看，
1: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0: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1: 高兴。所以 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0: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只有老高对它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 的,、
0: 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宝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吴家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欢迎
3: 您。今天我第一次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19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老高之前，我有2个呀，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

0: 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1: 啊啊啊！
0: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十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1: 哦。
0: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1: 嗯。
0: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得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1: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火膏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火膏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火膏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走过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2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 我的血压吧。

0: 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得非常好啊，非常稳呐、啊，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1: 好好。另外还有哈、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每一吊柱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0: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1: 是
0: 啊，我们在用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1: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0: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1: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
0: 啊！
1: 谢谢，谢谢。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4: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5: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6: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5: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7: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5: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7: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5: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7: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5: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7: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5: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6: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5: 不

0: 不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场外报名人数依然是在不断的增加呀，这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非常认可并且很期待的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对于我们来说呀，就像每天洗脸一样简单。
2: 嗯，
1: 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滴一滴，看手机累的时候也可以滴一滴，就可以对眼睛做到三重保护，这就可以延缓大家视力下降。所以咱们这次啊，能把视网膜保护剂给大家带来，对于广大听友来说是一次深度护眼的机会啊，并且价格也不贵，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
2: 98块钱呢，就是一个成本价。
1: 嗯，
2: 大家要知道哈，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员提取，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1: 那确实，咱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些产品，一盒也不便宜，五六十、七八十的都有。
2: 而且这些还都是单一成分。
1: 对。
2: 要是我们一起用三个呢？
1: 乘三呗，最少也得200了。
2: 对。而视网膜保护剂，它作为香港百姓的日常用品，
1: 嗯，
2: 不管是小孩到老人，所有人呐、都在用。
1: 嗯。
2: 这种产品在香港定价不允许高，
1: 有控制的啊。
2: 对，98块钱一盒，大家也都用得起，用上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1: 是的，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香港真正的老牌药，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三重动物园提取纯天然成分，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对眼睛的三重保护啊。所以同样是滴眼液，一定要用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咱说经济实惠。
2: 视网膜保护剂不仅呢价格实惠，
1: 嗯，
2: 使用起来呀它也非常方便。
1: 对，
2: 它是独立的小包装，首先体积小，
1: 对，
2: 可以放口袋里，
1: 很方便。
2: 对，不占地方，去哪儿啊都能带着，
1: 就随拿随走啊。
2: 嗯，
1: 你不管说你是出差呀、旅游啊，或者是出去遛弯啊，随身都可以带上几支，眼睛不舒服不得劲儿的时候拿出来滴一滴，很快就能缓解。它不像那种大瓶的，开封一个月也用不完。
2: 而且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1: 嗯，
2: 滴眼液开封之后最后一个月呀就不能再用了。
1: 嗯，
2: 而视网膜保护剂开封之后不用啊记开封日期，
1: 嗯，
2: 也不用算保质期，
1: 是
2: 用一次就开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2: 哎，不会造成啊任何浪费。
1: 嗯，这个孙主任我特别有这个感受啊，我们家那个滴眼液我都是在那个外包装上写上哪天开封的。嗯，其实对于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来说哈，确实咱们这滴眼液滴上就能缓解，甚至说比大家吃药要快很多的。
2: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
1: 嗯，
2: 像眼干、眼涩、眼发炎、红肿、疼痛等等，
1: 嗯，
2: 滴上之后啊就能快速缓解。
1: 没错。
2: 哎，你像是啊报名早的患者已经收到了。
1: 我这么快
2: 啊？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年的眼睛干，
1: 嗯，
2: 滴眼液已经换了好几种，都是用上好一会儿不用还干。
1: 嗯嗯，
2: 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马上就滴了一滴，
1: 怎么样，
2: 然后闭眼睛等了10分钟，眼睛啊就感觉特别水润。
1: 嗯，
2: 哎，晚上睡觉之前又滴了一次。
1: 嗯，
2: 早上起来眼睛清凉， 眨眼都不痛了。
1: 嗯，既补水了，同时又锁水了啊！就大家以往用的那些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咱说无论从这个起效速度还是使用效果上，都和视网膜保护剂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98块钱是真正让大家伙不遭罪，让大家舒服的。
2: 没错。
1: 嗯，
2: 眼睛啊，一旦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啊是最大的。
1: 哎，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动物原提取，纯天然成分，目前呢无法人工复制。
1: 嗯，
2: 而且现在是98块钱，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用电液得用这种啊有品质的。
1: 是，这种才是安心啊。对于各类眼病的朋友，你像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眼病炎症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啊，大家谁也别错过了。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咱大家一定得把握住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这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今天是活动第二天，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从上小学的孩子到百岁的老人，
1: 嗯，
2: 都可以用，
1: 全年龄段覆盖了啊。
2: 对，因为它是动物源性提取，哎，是天然的护眼成分，
1: 对，
2: 里边呢不含防腐剂、抗生素。非常安全，
1: 嗯，放心用，
2: 长期用啊也不会对眼睛啊有任何刺激。
1: 对，
2: 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它不是立刻治愈，
1: 嗯，
2: 不是说你现在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它没有这个作用。
1: 对，这个我们从来没这么讲过啊。
2: 用它呀就是为了保护眼组织的。
1: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对眼睛它是能起到三重保护的作用，让眼睛呢足够的润，没有炎症，同时保证呢眼细胞眼组织不脱水，大家不会说突然间失明这样的情况。
2: 没错。
1: 嗯，
2: 三重保护之后，第一，各类眼病可以不发展，
1: 控制住。
2: 第二，像眼睛干、红肿、疼痛等特别遭罪的症状都能啊快速解决。
1: 嗯，
2: 我们不遭罪。
1: 对，
2: 所以说大家记住，用视网膜保护剂就是为了用这两点。
1: 是，在香港说为什么人人都用，小孩老人都在用，就这三重保护就已经是非常全面了。润滑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没有润滑，你说每一次眨眼睛的时候都会损伤眼组织。
2: 对，
1: 咱再说炎症啊，眼睛没有炎症，那么可以延缓视力下降。最后说这个细胞稳定，对于慢病患者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你看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都会影响大家视力，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讲，视网膜保护剂咱都不能错过，人人都得用。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2: 把三个方面呢都做到了。
1: 对，
2: 这三点有了，就是改善症状啊快，就是少遭罪。
1: 是的，
2: 比如说眼睛干，有视网膜保护剂之后，让眼睛从内到外全部润起来。
1: 嗯，
2: 我们说所有的眼病都会导致眼睛干，眼组织之间没有润滑，那在干磨时间长了，眼病发展的会非常快。
1: 对，
2: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1: 因为眼睛里缺少润滑呀。
2: 没错，眼睛啊，别看不大，但组织啊非常丰富。这些组织啊，都必须有足够的润滑，
1: 都离不开润滑，
2: 才能保证你每次眨眼的时候，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不痛。
1: 对，
2: 所以眼睛润滑是眼健康的基础。
1: 是的，
2: 不光是眼睛，人体所有的组织之间都是不可缺少润滑的。
1: 嗯，
2: 比如口腔没有唾液的时候，嘴干不干？
1: 干呢。
2: 嗓子干不干？
1: 肯定干。有的时候你像我说话说多了，马上就得喝水啊。你要不喝水，这个嗓子真是干冒烟的感觉了。
2: 再比如长期处于干燥的环境，鼻黏膜会不会干？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可太有感触了。鼻子干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喘那个气儿都是热的。
2: 眼睛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2: 你比如说啊，白内障的朋友，
1: 嗯，
2: 最遭罪的地方啊就是眼睛干。
1: 嗯，
2: 但我们说呀，眼睛缺少润滑之后，眼睛干只是表面，内在的是眼睛所有组织都在磨着呢。
1: 嗯，
2: 没有润滑之后，你的眼睛啊就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慌，
1: 哎，
2: 眨眼都费劲，干涩刺痛。严重点还会出现烧灼感，
1: 嗯，
2: 甚至再严重会引发视网膜脱离。
1: 嗯，所以对于白内障这个人群来说啊，就根本离不开滴眼液的。
2: 对，包括白内障术后眼睛干得厉害，因为白内障手术啊需要在眼球的表面操作。
1: 嗯，
2: 当机械进入眼睛里，眼睛没有足够的润滑，会让眼睛损伤的更严重。
1: 哦，
2: 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的患者都会有眼睛干的症状。
1: 嗯，就核心啊还是眼睛的那种润滑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一款好的滴眼液就非常重要了。
2: 对，
1: 嗯，
2: 最好的选择呀就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是的，
2: 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让眼睛从内到外都不干。
1: 嗯，
2: 因为人的眼睛润滑本来就是透明质酸钠。
1: 嗯，
2: 只不过因为年龄增长，我们自身分泌的少了。
1: 对，越来越少。那咱要想让眼睛从里到外都不干，首先就不能缺这个透明质酸钠。
2: 当透明质酸钠足够的时候，它解决的不是眼表面的干，
1: 嗯，
2: 而是让眼睛啊从内到外都是湿润的。
1: 是。
2: 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
1: 嗯，
2: 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这个时候你在眨眼转动眼球的时候，各个眼组织不会产生摩擦，
1: 很丝滑啊，
2: 马上就能感觉到眼睛不干不痛了。
1: 嗯，
2: 而且这种水润能持续一整天，
1: 持久。嗯，
2: 眼组织润滑了，像是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就没有了。
1: 嗯，透明质酸钠多了，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仅呢眼睛舒服了，整个眼组织也都保护起来了。这才是说我们用视网膜保护剂的一个意义所在啊。
2: 我之前呢接诊过一个白内障合并眼干的患者。
1: 嗯，
2: 一瓶15毫升的滴眼液两天就滴完。
1: 哎呦，用得这么快。
2: 基本上十分钟就得滴一次。
1: 嗯，
2: 眼睛又干又涩。眨一次眼睛，眼球和眼皮之间就像刀片在划一样。
1: 哎呦，这磨得厉害啊。
2: 当时我推荐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马上啊就感觉眼睛不那么干了。
1: 嗯，
2: 而且滴一次可以维持一小时。
1: 这差距太大了啊，从普通滴眼液十分钟到现在可以提升到一个小时，这是六倍的一个差距呀。
2: 不仅时间短了，他眼睛啊能正常活动了。
1: 嗯，
2: 眼睛不干不痛了，异物感没有了。
1: 嗯，
2: 出门之前滴两滴，买个菜逛公园都不耽误了。
1: 哎，回来也能够说眼睛还是挺舒服的啊。
2: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视网膜保护剂当中不含防腐剂。
1: 嗯，
2: 大家可以长期坚持用。
1: 嗯，您说到这个防腐剂，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什么样的滴眼液是含有防腐剂的呢？
2: 现在大多数滴眼液当中都含有防腐剂。
1: 嗯，
2: 尤其是那种大包装的10毫升或15毫升的。
1: 哦，
2: 大概率都有防腐剂。
1: 哦，我大概猜到这其中的原因了。开封之后咱说这么大包装的你不可能马上就用完，所以它必须得添加防腐剂来防止这个药液变质。
2: 对，这种滴眼液眼病急性发作的时候，
1: 嗯，
2: 大家可以用，症状消失马上就停。
1: 哦，
2: 长期用会破坏眼睛角膜和结膜上的组织结构。
1: 哦，
2: 导致眼睛干涩发红发光，甚至引发结膜炎或角膜炎各种炎症。
1: 嗯嗯，
2: 而视网膜保护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不添加防腐剂，适合大家长期用。
1: 明白了，所以朋友们，咱选择滴眼液首先成分要全面，其次不能含有防腐剂，最后品质一定要高，这三点兼备的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做到。 那么所有有眼病情况的朋友啊，今天啊是活动第二天了，能用上三重动物园提取滴眼液的机会就这一次，大家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视网膜保护剂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避免你眼睛各类炎症的反复发作。
1: 这也是大家伙一个非常大的诉求啊。
2: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眼睛出现炎症了，滴上消炎滴眼液好了。可是又过几天又犯了。
1: 对。
2: 这样的情况啊常见不常见？
1: 那太常见了。你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现在出门有戴墨镜的，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说耍帅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一发炎就泛红啊、肿啊、淌眼泪。而且不光老年人，我发现年轻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像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眼睛总发炎，消炎的那个滴眼液呀，哎呦，用的不计其数，太多了，但是三天两头还是会犯，会发作。
2: 我们现在用的消炎的滴眼液，像土布霉素、左氧氟沙星等等，顾名思义是把炎症消下去。但是啊，你会发现越用越不好使，就得换药了。
1: 是不是把那个细菌的耐药性给锻炼出来了？
2: 对呀。
1: 大
2: 家记住滴眼液，尤其是这种滴眼液，它不是长期去用的。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溶骨素抗炎成分，分子量最小，和人的眼睛里的硫酸软骨素完全一样，
1: 高度的吻合啊，
2: 能直接就钻进眼睛里边。眼睛是一个神奇的器官，没有血管，炎症是靠细胞的通路在传递。硫酸软骨素是我们眼睛里本身就有的，精准靶向抑制炎性介质释放，硫酸软骨素足了，就能把炎症发展的这个细胞通路给关闭了。那眼睛的红肿热痛就不会再产生了。
1: 明白了。所以说与其呀让这个炎症反复发作，咱们反复消炎，咱不如把这个阀门给它关闭。
2: 这种天然的硫酸软骨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1: 是的。
2: 我们平时用各种消炎杀菌的滴眼液，适合炎症急性期发作。长久保护来讲，一定是视网膜保护剂。它的特点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不让炎症出现。所以有视网膜保护剂，消炎杀菌的滴眼液，你永远都用不上。
1: 不给机会了啊！它和消炎的滴眼液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消炎是强制的把炎症消下去，而咱们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让眼睛自己干活啊，把炎症传递的通路给它彻底关闭了。
2: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对于各类炎能达到 98%。针对各类炎症的问题快的就可以见效。严重的一周时间也能缓解。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国外的来香港大学访问。结果来的时候角膜炎就犯了。眼睛红疼痛视力模糊。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联系我，问吃点什么药，
1: 请教您了。
2: 我说药都不用吃，就用点视网膜保护剂。结果滴上也就半个小时，眼睛就不痛了。也不磨得慌了，他就很震惊。
1: 就没想到说速度能这么快啊。因为这个外国人一般习惯用化学制剂，但是咱香港这个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动物提取，分子结构和人是最相似，所以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2: 没错。
1: 第
2: 二天早上他准备回国了，临走前到我的诊室跟我说，动物提取的效果确实比合成的快。
1: 这回是有感受了。
2: 走的时候还特意带了10盒视网膜保护剂。
1: 长
2: 期用，炎症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
1: 这对于眼睛炎症的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以前啊没有好的方法，就只能说消炎的滴眼液一直用，但现在咱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了，我们是可以全面抑制这个炎症产生的，炎症被抑制住了，眼睛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么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真的不能错过了啊。98块钱就能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机会咱说不是随时都能有的。
2: 今年呢也就能只给大家提供这一次了。
1: 对。
2: 所以说想保护眼睛的，这次大家

0: 一定备上，
1: 别错过。
0: 不管是我们俩能用，家里的孩子经常看电子产品的，学习类的都可以用。
1: 能给孩子用的，大家记住它的品质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包括我们老年人眼睛用药也一定要格外注重这个品质。品质高，咱说用的才放心才安心。
0: 没错。还有一类人，视网膜保护剂这次不能错过。
1: 哪一类？
0: 就是青光眼的。青光眼眼压高，眼球结构不稳定。眼压越高，人的暴盲几率就越大。如果眼压达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暴盲率就会达到。
1: 哇，太高了。所以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组织结构给稳定住啊。
0: 没错。
1: 当
0: 你眼睛结构稳定的时候，就算眼压高，也不会出现暴盲的情况。而稳定眼睛结构最好的物质就是牛磺酸。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过去青光眼患者都怎么治疗？
1: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孙主任，说是那个蛇胆、熊胆，就咱们中医有很多胆类的中药是用来治眼睛的。
0: 最早提出能够治疗青光眼的地区是17世纪的北欧，挪威和丹麦，因为他们地理环境高纬度、日照强，所以青光眼患者特别多。他们直接提取牛的胆汁滴在眼睛上，就可以缓解青光眼的症状，眼压当时就会被控制住了，眼睛就能不痛。
1: 其实咱发现一切病症啊，都能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寻找到对症的这个良方，就连牛的胆汁当中都是蕴藏着疗愈的一个密码。
0: 科技发展之后，香港在牛的胆汁里提取出来了牛磺酸，0.01 毫升的牛磺酸就能维持眼睛各种结构的正常活动，平衡眼睛的内外水分，防止变形。眼睛的结构就像气球，牛磺酸能够和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结合，结构更稳定，有弹性，增强气球皮韧性，就算眼压有波动，这层膜也不会容易变形破裂，进一步保护细胞不受损伤，眼睛不损伤就不会有任何暴盲风险。
1: 是的，以前啊没有技术，像以前这种纯度的牛磺酸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想都不敢想，就算是有这个牛胆汁也不敢滴呀。
0: 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有了，不用滴牛胆汁，滴视网膜保护剂就行了。视网膜保护剂更安全，更安心，效果也更好，而且不仅有牛磺酸，还搭配了让眼睛润滑的透明质酸钠，抗炎的硫酸软骨素，三重保护，让你的眼睛焕然一新。而且刚才提到牛胆汁，强迪也提到了一个熊胆粉，我就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你和大家说说。
0: 我跟大家说，我在临床上啊碰上头痛的时候，我很少给患者开祛痛片，而且我们呢中医中治头痛用的最多的过去啊也是熊胆粉。
1: 它的出场率这么高。
0: 对，但是呢我也从来不给头痛的人用熊胆粉。
1: 为什么呢？
0: 我告诉大家，尤其啊就是50岁以前的头痛，包括70-80岁，现在也很多了。这个头痛中啊，我可以跟大家说，10个头痛会有9个，香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帮你治疗。为什么？有一种头痛啊，我跟大家讲，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肯定啊效果会非常好。
1: 哪一种呢？我很好奇啊。
0: 强迪估计你也有过。就是早上起来没事儿。一到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开始头痛。
1: 它是怎么个疼法呢？
0: 这个疼法一般呢都是从眼眶这个位置开始，或者是太阳穴的周围。而且呢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侧眼眶和太阳穴。慢慢的就会变成双侧带着前额一起疼痛。这种疼痛现在实际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这种头痛能占门诊头痛的多少呢？60%。
1: 这么高的比例。

0: 而且如果是学生的话，高中生、初中生，这种疼痛可以达到90%。
1: 哇，在学生当中，而且是这么年轻的年龄段。
0: 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就是上午不痛，一到下午晚上就开始痛。
1: 哦，特定的时间点。
0: 对，而且睡一觉就不痛了，
1: 缓解了。
0: 哎，就是这种疼痛。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疼痛呢，也是现在我一说你就感觉更常见。
1: 嗯，
0: 就是后脑勺痛。单侧的疼痛开始，有的时候也变成双侧，尤其位置在哪儿，就在脖子根这儿。那这两种疼痛啊，我告诉大家，视网膜保护剂前一种见效可以在后一种有个3-5天也会开始出现明显缓解。
1: 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前一种是因为眼睛疲劳造成的疼痛
1: 啊，用眼过度。
0: 对，后一种是因为颈椎造成的头痛。
1: 哦，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前一种是因为呀，你前一天看手机、玩电脑、学习，但是呢，你的眼睛啊活动度差。我们人的眼睛啊，你看一行一行字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它是要跟着一起动的。
1: 是的。
0: 眼睛不能僵僵的在那里看东西。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啊，因为里边没有润滑，眼压异常，或者透光啊不均匀。所以说大脑这个时候它就要反复的来调整你两个眼球的方向。这个对大脑啊是非常累的。
1: 它很辛苦啊。
0: 哎，大家要记住，我们人类大脑获得外面的信息 ,90%
1: 是靠眼睛
0: 的。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你想想，我们大脑主要就两个系统。一个是指挥系统，一个是感知系统。感知系统 90% 来自于眼睛。当你眼睛出问题不灵活的时候会怎么样？90% 的信号是假的。
1: 哦，都错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要不断的纠正信号，他会非常累的，
1: 就是一直在加班呗，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早上还可以，到了下午和晚上，
1: 他就承受不住了，
0: 承受不住了。晚上你把眼睛闭了，老实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他休息一宿
1: 了，休息了
0: 就好了，
1: 元气又补上来了。
0: 对，所以说这种头痛，大家你不用去查血压，就是你血压180、280，它也跟血压无关。它就是眼睛引起的头痛。
1: 明白了。那第二种情况呢？
0: 因为大脑调整你眼睛，你眼睛已经不活动了，太干了，动不了了，怎么办？就得脖子来回动。
1: 啊，又是一个连带关系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注意观察一下你的老伴儿，哎，或者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也就是有近视的、有散光的，哎，有一个眼睛白内障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看手机看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正对着手机书，用不了5分钟10分钟之后，只要一看入迷，他那脑袋就歪了。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
0: 因为大脑会让那个好一点的眼睛来看，坏的眼睛离远一点。
1: 明白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脖子会怎么样？就是歪的。
1: 哦，所以这个颈椎就很累，是吧？
0: 而且是僵的。
1: 哇，
0: 哎，所以说脖子就会很累。
1: 嗯，
0: 后脑勺、脖梗这地方啊，这个的我们医学上啊叫枕大神经。枕大神经啊是从颈椎发出来的。而且是从颈椎3-4间盘这个区域发出来的。颈椎啊7个间盘分别是调整啊我们头向不同方向转动的。抬头低头归1-2管，转头归3-4管，低头归5-6-7管。
1: 哦，各有分工。
0: 哎，所以说眼睛的问题最容易累积的就是颈三颈四。所以说颈三颈四出现的症状就是什么，早期就是后脑勺的痛。
1: 哦，
0: 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心慌。哎，你一低头就心慌。包括我们很多朋友现在体检也查颈椎，你看一看你肩盘突出在哪里。
1: 哇，
0: 如果你就是1-2没问题，5-6-7也没问题，就是3-4有问题，你这个颈椎病治哪儿啊？你治眼睛，你用视网膜保护剂 就算你治了颈椎，你也一定要把生物保护剂用上，
1: 是，
0: 要不然你的手术就白做了。
1: 听明白了，看来这每一个里边哈、啊，都是有它背后的这种医学的关联性。
0: 所以说，碰到这样的患者，我很简单，就是不用治头疼，不用治脖子，先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就算你脖子很重了，需要做手术了，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
1: 听明白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样困扰的朋友，包括说像有这个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眼睛有炎症的，大家都需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就能帮我们解决呀眼睛最遭罪的这些问题，而且价格还不贵啊，98块钱一盒，这样的好机会遇到一次，再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药，里边的三大成分呢、啊、都是纯天然的，动物园提取，见效速度快，效果好，是香港眼病保养的专用滴眼液。
1: 是的，
0: 在香港的滴眼液市场一直占据首位，所以说大家有眼病问题的，有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有各类眼病症状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
1: 一定要抓住机会。那今天是视网膜保护剂活动的第二天，香港最严苛的品质把关，动物园提取全面的三重护眼配方，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省去大家哈、啊、说来回去香港路上这个时间和费用了。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5: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4: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6: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5: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4: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孙主任呢，跟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
0: 啊。
7: 我要报五组的。视网膜保护剂我常年用呢，用的效果挺好，我也挺满意，你也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名报上了。视网膜保护剂也给大家带了呀，不容易，在香港啊，它是所有老年人都在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7: 给我把名报上来，那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7: 视网膜保护剂呀，我就准备长期用了。
8: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跟你说，我干眼症特别严重。
8: 嗯。
7: 之前呢，每天一睁眼睛啊，就像眼睛里有沙子似的，磨得慌，刺得慌，连眨眼睛嘛，都可折磨人了。每眨一下吧，就好像有那些沙子在眼睛里来回转呢，那难受劲可说不出来呀。
8: 嗯，
7: 这眼睛是又干又涩又疼，眼泪一点都没有，没眼泪。
8: 嗯，
7: 各种各样的滴眼液呀，各种价位的。一瓶好几百的我都试过，那都是滴上三五分钟能好点，过了三五分钟吧就又不行了。
8: 嗯。
7: 后来吧，我到香港去旅游去了，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呢，有点水土不服，眼睛啊就更受不了了。哎，这滴眼液还都用完了，我就上那药房去买那滴眼液去了，他们给我推荐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8: 嗯。
7: 哎，我一看价格也不贵，一盒才98块钱，那就买一盒吧。你说用上之后啊，真是不一样。我之前那个滴眼液吧，一天得滴10多回吧，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就早中晚呢滴了3次、
8: 嗯，
7: 这一天都没难受，没有眼干眼涩的情况，而且之前也会有那个异物感，眨眼睛也疼。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疼痛呆都消失了。
8: 嗯，
7: 所以我在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就带回来10盒视网膜保护剂，再多了人家也不让往回带了。用到现在就是特别好，所以听到你在节目里讲话，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这多好啊，就不用再往香港折腾了。
8: 对，不用再折腾了。而且你看呢，为啥它叫视网膜保护剂呢？一个就像你说的，你咱自己感受到亲身经历的哈，症状缓解了，眼睛啊不干了。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钠呀，它能锁住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当它进入到眼球的时候啊，就会迅速在眼球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这层薄膜啊，就能持续为我们眼睛组织补充水分。从根源上啊，缓解咱们干眼的症状，而且它不光让你缓解干眼的症状那么简单，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哎，能让你所有的眼组织都有足够的润滑。
7: 嗯，
8: 你之前眼药水为什么一天得滴10多回呀？
7: 嗯，
8: 就是因为啊，它只是在你的眼球表面起润滑的作用，而我们眼球里边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视网膜、晶状体。它是啊进不去的，所以说的话，有了呀透明质酸钠，才能让我们眼球啊的异物感、眼睛干涩的症状完全缓解，哎，那么各个眼组织之间的润滑就恢复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呢干眼的问题。
7: 哎呀，真是这样啊，这效果特别好啊！我家还有一次，就我老伴突然上火了哈，
8: 嗯，
7: 这眼睛就发炎了，那眼球啊鲜红鲜红的。眼角都是肿的，
8: 嗯，
7: 哎，我就把这视网膜保护剂给他用上了，半个小时啊，眼角肿的情况就消下去了，
8: 嗯，
7: 眼睛也没那么红了。我老伴就说呀，哎呀，这用上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像放了块冰块似的，冰冰凉凉的，可舒服了。
8: 对，老伴为什么半个小时就好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给你润滑眼睛。还有硫酸软骨素，它给你抗炎的，那炎症没了，是不是眼睛自然就好了？
7: 啊！
8: 同时，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搭配上了薄荷脑，薄荷脑啊，撤火是非常快的，而且视网膜保护剂的三大护眼成分都是动物园提取的，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几秒钟啊就能渗透到眼睛的所有组织，起效速度更快，效果也肯定更好。很多症状啊，用上当时就能得到改善。
7: 哎呀，孙主任呢、啊，这效果是真的没得说啊！哎，那我这跟你说报名，就算报上了吧。
8: 对，
7: 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你可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8: 哎，放心，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咱这名啊已经报完了。
7: 哎哎，那好，那也让你费心了，太谢谢了，孙主任
8: 啊！不客气
7: 那再见了啊！
8: 好，
7: 再
8: 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一到两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

0: 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园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哲你好啊，孙哲。
2: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2: 嗯，
3: 从节目开始，节目就开播开始，我就一直跟到现在了。
2: 嗯，
3: 只要是您带来的产品，我都买了。嗯、我一家一整面大柜子摆的都是您带来的产品。
2: 嗯，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你的信任。这个产品呢、啊，我们说为自己带来健康，有需要的买，没需要的没必要买，对不对？
3: 嗯。
2: 哎，咱们说还是要理性一点。哎，那你今天打电话，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我呢不是有那个结膜炎嘛，眼睛、嗯。哎呀，那个炎症的问题啊，已经好几年了，不能着急，
2: 嗯，
3: 不能上火，一上火一着急就放病了，一放病嘛，那个眼睛啊，这种红彤彤的那一种，像兔子眼睛一样。
2: 嗯，
3: 以前吧，我一直在用那个硫酸软骨素的那个滴眼液。
2: 嗯，
3: 哎呀，一盒反正也好几十吧，但是你说效果好吗？当时就是感觉只是缓解，过不了几天啊，因为他又犯了，
2: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是我听我一个战友说，他说香港有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对眼睛好，我不就托人代购去买嘛，
2: 嗯，
3: 哎呀，您这里98一盒，我买的时候多少？198。
2: 啊、哦，代购了，
3: 人家代购还有点手续费的，但是、嗯、那也值啊。就感觉什么呢？视网膜保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这个结膜炎它不犯了，
2: 嗯
3: 嗯，稍微有点上火呀或者熬过夜啊也没犯病。我当时就买了两盒，用完一盒之后吧，那一盒我没舍得用，那么好的东西，万一等眼睛出现别的问题啊，还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东西啊，这是对吧？
2: 这其实啊，就是动物园和人工合成的区别。你买的硫酸软骨素的滴眼液为什么不好使？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分子结构比较大的，进不到眼组织里面。对于炎症的抑制也只是啊眼表面层给我们进行一次啊抑制。那么视网膜保护剂呢，它是在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的分子结构啊更小，起效更快，和人的眼睛啊没有任何排斥。能进到眼睛里啊，所有的组织里边，它是能直接给你抑制炎症因子的，相当于啊，在炎症刚要启动的时候就切断了，让炎症反应啊没办法放大，哎，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减少炎症带来的红肿热痛的问题。
3: 嗯，是是是，主要我反正我现在就挺好的。
2: 嗯，
3: 我今天是什么？有一个别的事情想来跟你咨询一下。
2: 啊，你说。
3: 我孙子吧，今年上高三，学习压力也挺大的。
2: 嗯，
3: 要早上5-6点啊，就得起床上学，晚上要学到什么12点多。
2: 嗯，
3: 哎呀，我就让他早点睡吧，我的孙子自己不敢，高考吧，
2: 对，
3: 自己也想拼一把。哎呀，把我这孙子熬的呀，眼睛通红，眼睛也总发干，视网膜保护剂我用的挺好吧？
2: 嗯，
3: 主任，我就想问问你。给他用行不行？我这孙子才高中啊，这眼睛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再那么下去，我是怕什么？怕他把这个眼睛熬坏了。嗯、
2: 既然你手里有啊，视网膜保护剂，赶紧呢、啊、给孩子用上。香港那边学习压力啊、哦，可比咱们这边要大很多的。但是啊、哦，他们那边孩子眼睛啊就没这么多问题，因为那边的小孩从小就用这视网膜保护剂，天天呢、啊
3: 哦、
2: 早中晚第一次。就能给眼睛啊一天的保护，眼睛啊也不累不疲劳。哎，视网膜保护剂你孙子用之后啊，就算晚上学的再晚一点，眼睛累一点也没问题，而且把眼睛保护好之后啊，未来也不会出现像近视了散光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孩子已经都这样了，等他到你这年龄，那眼睛视力就废了， 青光眼、白内障、红斑变性，哪个也跑不了。所以说现在开始就赶紧用视网膜保护剂，赶紧的把眼睛保护起来。哎，视网膜保护剂的三重保护，既能保证眼部组织的润滑，又可以避免炎症，同时防止眼细胞的变化，让他的眼睛啊一直是健健康康的。
3: 哎呀，能用就好啊，孙主任。那我要报名，麻烦你给我订个五组吧。你这说完的话，我也敢给他用了呀，要不然不敢给他用啊。孙子的心气高，也想好好学啊。我这当爷爷的，那个当后勤的保障工作都得给人家做好啊。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也不贵，一盒才98，比我在大众那买的要便宜多了。麻烦你别给我落下好吧？
2: 没问题，已经登记上了，我们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行，那孙子，谢谢你啊。
2: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3: 哎，行，有什么事就麻烦你，那就
2: 不耽误
3: 你时间了，
2: 再见，
3: 好吧？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宋老师啊，
2: 哎，
4: 你好，
2: 是我啊。
4: 宋老师，是这样，我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我要10组，麻烦你先帮我登记个名额，行吗？
2: 报名没问题，但你这一下子就要10组，这定的有点太多了。哎，你家里是眼病的问题人多还是太严重啊？
4: 严重倒是不严重，但是我家用的人多呀。就像我自己吧。常年用了，我老伴岁数也大了，有时候他那个眼睛干，他容易就是磨得慌啊。还有我婆婆87了，她是前段时间才做的那个白内障的手术，也得用这个滴眼液。我家里没有别的那个滴眼液，都是用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
2: 啊，咱这一家是所有人都在用啊，用的人多，多定点确实可以。咱们现在这赶上这样一次机会不容易。
4: 对，
2: 你像这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三大成分都是动物园提取的，离开香港啊压根儿是买不着的。
4: 是这样的，我最早呢是在香港用上的。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去香港了，本身呢我就有那个青光眼，眼压就高，到那儿呀一上火呀眼睛就疼的就受不了了。眼压就控制不住了。当时呢我儿子啊就去那个香港大药房给我买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了之后效果啊还真的肯定挺好的。当时两个眼睛啊分别就滴了一滴，哎，瞬间感觉这个眼睛啊就是凉飕飕的啊，可舒服了。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感觉就没那么疼了，而且我照镜子我看了那个眼球呀也没那么红，也没那么胀了啊。我这个青光眼没少用那个滴眼液的，像视网膜保护剂效果这么好，真是第一次我遇到的。后来一个月之后啊，儿媳妇出月子了，亲家呀有空来带孩子了，我就赶紧回来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是就是始终都在用着呢。
2: 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讲啊，最好的一个保护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的胆汁中啊提取出来的，它对于眼细胞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人的眼睛里边呢各种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上火这些结构啊就会有变化，青光眼眼压也会不稳定，血压高血糖高都会影响到眼睛啊压力的稳定性，都会让眼睛啊产生损伤。那牛磺酸呢就是给你啊稳定 眼睛各种结构，

0: 的压力啊，不要过度的波动。那眼睛稳定之后呢，眼睛的痛胀症状就没有了。包括硫酸软骨素给你的眼睛啊抗炎，透明质酸钠给眼睛啊提供润滑保护，这样才能做到全方位保护我们的眼睛。
1: 是啊，我就是用的挺好的。
0: 嗯，
1: 我家这几口人吧，我今年55，我老伴儿也57了，我婆婆87，这天天的就离不开滴眼液。我儿子说是在香港吧，他小孩都用这个滴眼液呢。
0: 对。
1: 所以啊，我们家呀都备上啊，主要就是便宜还好用。
0: 哎，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就这样，原来哪里提取的，现在还在哪里提取，而且98一盒的价格都是大家也能接受的。
1: 嗯，
0: 用起来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咱最关注的，它的效果还非常好。
1: 是的。那宋主任，我的名字给我报上了没有啊？可别给我落下了啊。
0: 别着急，已经报上了啊，别担心。哎，在家呀，我们等着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那就太谢谢您了啊，宋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实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使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4: 我是来报名来了。
0: 嗯。
4: 你给我登记呗。我要报那个4组的视网膜保护剂。
0: 报名没问题哈，你这要4组我给你登记了。今天呢、报名人数啊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人报的数量又非常高，这让我现在有点担心呐、我们库存量够不够了？
4: 大家都知道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好啊，
0: 嗯，
4: 价格还不贵，98一盒。
0: 对，
4: 谁不想多买点啊？你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啊，电话打到我这，说明咱们有缘分，落不下。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是从2018年检查出来的这个白内障。
0: 嗯。
4: 看东西呢总像那个隔了层的大玻璃似的，
0: 嗯，
4: 玻璃还不干净，乌突突的，气得我就想抠出来好好洗一洗，白天出门是最遭罪，
0: 嗯，
4: 太阳一晒着眼睛睁不开，
0: 嗯，
4: 眯着眼走路吧又怕撞着东西，晚上这是更不行了，路灯车灯全变成一团团的，
0: 嗯，
4: 压根分不清远近，就只能在家待着。去检查呢、我的视力只有是0.4了，大夫说的呢控制不住就得手术了，我本身不想做手术，在眼睛上你动刀的我有点接受不了啊。
0: 0.4的视力啊，我们生活是可以自理的，哎，就是啊不做手术也没问题，但人大夫也跟你说了嘛，你得控制住它才能不做手术。
4: 我是不想做呀。
0: 对，
4: 我眼睛看不清嘛，就总是揉眼睛干的不行啊，睁眼睛都睁不开，
0: 嗯，
4: 滴眼液用的倒多了都不好使，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那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之后呢眼干缓解了，现在
0: 嗯，
4: 就好像这个眼球啊从里到外都湿乎乎的，不干不涩了，我就已经挺满意了。结果呢半年一之后我就发现我这视力没下降，去医院里复查呢还是0.4，暂时不用手术了。
0: 对，
4: 接着观察就行了。
0: 咱说了，为什么可以暂时不手术啊？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你用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有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呢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在跟眼球接触的瞬间呢，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 这层保护膜

0: 眼睛结构的稳定，所以说三重保护，那你的视力肯定啊就维持住了。而且在三重保护之下，是给你眼睛的所有组织结构之间充分的润滑，未来呀，我们视力下降的风险也就变得很低了。
1: 就是给我的眼睛维持住了，我从那个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到现在5年了，还是0.4，一点都没加重。
0: 你看，咱坚持5年了，视力没问题，再坚持2个5年、3个5年，就是一直啊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就可以。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太谢谢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闭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5: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6: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5: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1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

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亲爱的朋友们，提起刻在几代我们河南人记忆里的河南的戏曲电影、戏曲影像，可以说一大批老的戏曲电影总能够瞬间勾起我们的回忆，来跨越时光，依旧是百看不厌。我给大家说几部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比如说豫剧经典《朝阳沟》，可以说是现代戏的标杆，朴实的唱腔道尽了乡土真情，魏云、王善普等一众艺术家的演绎更是家喻户晓。另外像马金木大师的《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可以说是流传全国。另外呢，还有牛德草先生的《七品芝麻官》，另外呢还有张宝英、吴新平等合拍的《包青天》，以及乐调申凤梅大师的《诸葛亮吊孝》还有张一芒大师的《陈三两》，以及家喻户晓的《卷席筒》等等。这些戏曲电影的服化道可以说是非常的讲究，古朴典雅，那唱腔呢也是原汁原味，不仅呢是影像的记录，更是河南戏曲珍贵的艺术宝库。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来聆听一些经典的戏曲电影的选段，来重温荧幕上的梨园风采。那说到戏曲电影，当然了，朝阳沟是不必说了啊。还有一部戏，当年呢被称为卷钱筒啊，有常玉大师开玩笑说这出戏呢叫卷钱筒，因为当时呢也是拷贝量最多的啊，目前经过研究也是电影拷贝量最多的一部戏曲电影，就是曲剧卷席筒。那关于这个戏呢，我们太熟悉了啊，我们就不再多赘述了，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戏曲电影的精彩片段，先看看这个片段您熟悉吗？

又饿够，一方北要上。

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曲剧《卷席筒》这个电影的第二集啊。我们听到的是董文娟老师所演唱的《抱娇儿》。记得小时候还曾经看过一个戏曲电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当年由任洪恩、王善溥和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电影《人欢马叫》。这出戏呢，可以说真的是名家云集啊！当时不仅有王善溥、常香玉，还有任洪恩老师，同时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当年在豫剧电影《银》就是《长安歌》当中饰演银环的魏云老师，他们都在剧中呢有精彩的表演啊。那剧中呢有一段唱腔，就是常大师和王善溥老师共同合作演唱的啊，宽他娘一句话，更是被我们很多的戏迷朋友们津津乐道。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吧。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这是常玉大师还有王善普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豫剧电影《人欢马叫》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唱段。亲爱的朋友们，提到豫剧经典电影《七品芝麻官》，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牛德草先生所塑造的幽默的清官堂城的艺术形象。那剧中恃权跋扈、气场十足的诰命夫人，同样是刻在几代观众记忆里的经典角色。这个角色的扮演者，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就是陈素贞大师的亲传弟子，著名的程派豫剧名家吴。

0: 碧波老师。吴老师呢，之前啊大多演的是一些端庄温婉的青衣花旦，那为了演好诰命夫人，他也是大胆地突破了旦角行当的限制，融合了彩旦泼旦的表演特点，把这个权贵夫人的骄横包括狠毒刻画的是入木三分，因此呢也被戏迷朋友们称作为活诰命。这部电影当时拍摄的背后呢，也藏着不少打磨角色和导演搭档磨合的幕后的故事，特别是我们尊敬的吴碧波老师当年为了这个角色可以说呢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啊，他一度呢达到了这个疯狂的地步啊，因为这个角色吃不好睡不好，然后影响自己的心情，因为他呢可以说完全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疯魔不成活。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一起重温一段啊，这是吴老师当年谈拍这个《七品芝麻官》电影的录音，同时我们还将欣赏到他在这出豫剧电影当中那段经典的唱段《好一个辉煌的侯爷府》，共同来欣赏，共同来聆听吴老师当年的采访。
1: 没有出过北影门，我就在屋里头练，对着镜子练，我的戏练到啥程度，得心应手，只要说一说准备，我就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我都可以进入决赛。你的戏也不能欠也不能过，是 也不能去夸张的更狠，所以做到什么程度，不欠不过，恰到好处。所以人家有一次华堂影视拍华堂影视时，我没进去，那天我这咋着了，能拍好戏就得开着这灯光，都是预备着开始了，我说接到不中，他咋就不中啊，我说我想哭，耶，他说你看你这华堂影视喜气洋洋得意洋洋，你这跟那孩子娶媳妇你哭了还哭，哭都到他回来扎到大窟窿你再哭，所以我说那不行，我说没进去。耶，这戏他说咋回事啊，我不知道。后来这个小鹦鹉当时他给这个棚里头来回飞，哎，飞了以后大家都撵，我也跟着撵，一年撵了以后，哎，忘了，这个喜气洋洋得意洋洋这个情绪来了，所以呢这样写他说开始拍，我这一场戏拍得特别好，就是现在来这个七品芝麻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坐桌子那个动作，那我就天天练啊，天天练，练的这个大腿这儿都青着那一大块，所以后来的这个时候这一点戏大家都很好，一说你一下跑到那桌子上了，当时可不容易啊，当时练的那吃苦头大了，那这个戏这个时候在北影归来了以后，说这个伍子胥一夜白了须，他闯昭关的时候抽了哈、啊、我说这个脑子挖进脑汁把戏演好，哎呀，那一天照镜子了，我一照我说耶，这有点灰啊，两边实际上是从那开始白来，所以伍子胥闯昭关一夜白了须，我一部电影4个多月2鬓开始发白。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哎
1: 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到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啊，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9: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8: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
10: 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那些难忘的戏曲电影。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也是家喻户晓，就是豫剧现代戏《桃源喜》。这部电影啊，是由河南省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描绘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靠种桃致富、青年自由追爱的故事，乡土气息十足。剧中呢，也有一段月下相会，也是妙趣横生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吧。

这时，一个女人蒙着纱巾，藏头盖脸地走进桃园。细细一看，原来是小白鞋。她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乔装改扮成姑娘模样，冒充赵凤云前来相会。

小白鞋突然发现二宝走来的身影，急忙用纱巾遮住面孔，躲在树后。当他看清了是吴二宝时，便轻轻地从二宝身边擦过。二宝转身上前，小白鞋假装害羞，立刻避开，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就是赵凤云同志吧？我就是吴二宝同志。对不起，叫你久等了。就你一个人来了，大婶没来。凤云同志，我……
1: 小白鞋怕露出马脚，尽量不说话，用点头摇头回答二宝的问话。当二宝鼓起勇气走进他的身旁时，他慌忙躲开。

小白鞋一看这只光闪闪的金笔，立刻接了过来，又随手把女儿的花手帕还赠给二宝。

0: 就在这个时候，小豹和银瓶突然从树丛里钻了出来，吓得小白鞋急忙溜走。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欣赏完妙趣横生的桃源喜月下相会，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从传统的历史大戏到乡土的现代电影，可以说每一部戏曲老电影都藏着河南戏曲独有的韵味与时代的记忆。好了，朋友们，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

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如玉卵往那去洗来，软亮的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给太太透，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鞋。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

去。

唱。

上船了，我看是。

为刘妃。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

0: 事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

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先进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老高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高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高的味道好，老高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糊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

吃上老高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扣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老高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老高，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高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高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老高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高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60%都不到。这就是喝老高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贺老弟也是喝老高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

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
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喝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前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我老伴儿要是死了，我都没法活了。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
听完这话都不

0: 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好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老高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 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3: 你这个好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
3: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3: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3: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享享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0: 哎，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

0: 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白？
1: 是啊，您这个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是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了。
1: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0: 你看。
1: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0: 就是。
1: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呢，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1: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0: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老高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您走，我就认准了老高、我想啊、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啊。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1: 谢谢您了。
0: 那先谈到这儿了啊。
1: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再会。哎，
1: 谢谢您，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呢。
3: 哎，很、
0: 哎、
3: 高兴 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3: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

0: 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
1: 啊、
0: 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宝宝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0: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0: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呢、啊哎、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了灵活啊，
1: 啊
0: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的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哎，
1: 嗯嗯嗯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 啊,
1: 啊，
0: 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宝宝。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宝宝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0: 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啊,
0: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
1: 啊、
0: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
1: 嗯、
0: 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
1: 嗯、
0: 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0: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
1: 了，
0: 呵呵，嗯，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啊, 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只有老高对它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轮船呐、啊，太好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说声感谢、
0: 啊。
1: 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宝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
1: 哎、
0: 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吴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0: 您
3: 好。
0: 欢迎您。
3: 今天我第一次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哎，谢谢您，也谢谢导播。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老高，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84岁，1938年生的。我服用这个老高之前，我有2个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的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吃一吃消炎药，反倒还痉挛，你没个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个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就是吃那个火龙果，在冰箱里放着，拿出来了没凉就吃了，吃完转天就吐血了，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0: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你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完了，现在我这回听您这个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

0: 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
1: 嗯，
0: 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1: 啊，
0: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花膏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花膏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1: 对，
0: 那天晚上啊，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
1: 哦、
0: 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
1: 你
0: 也没咳嗽了。
1: 好、嗯、
0: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
1: 嗯、
0: 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两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1: 嗯，
0: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这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总握去就弯着的。
1: 嗯，
0: 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这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什么题，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1: 你看看，
0: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我感谢您这个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2个问题啊。
1: 啊，您讲。
0: 那个我这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180，现在没有了，升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压上亢，
1: 嗯，
0: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1: 我想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0: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1: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啊，我们在用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0: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这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哎、
1: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嗯、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
1: 嗯、
0: 再见。谢谢。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传承。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便是金枪。

儿子呀。

他就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脾气，我爱人身上闹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饭桃，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他。

前功瞒着我路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心。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嘴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害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奶奶是一个女花容啊。
1: 闺阁女，你花容这个天神。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得特别安心。
1: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2: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0: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2: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2: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0: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2: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0: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1: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0: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场外报名人数依然是在不断的增加呀，这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非常认可并且很期待的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对于我们来说呀，就像每天洗脸一样简单。
4: 嗯，
3: 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滴一滴，看手机累的时候也可以滴一滴，就可以对眼睛做到三重保护，这就可以延缓大家视力下降。所以咱们这次啊，能把视网膜保护剂给大家带来，对于广大听友来说是一次深度护眼的机会啊，并且价格也不贵，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
4: 98块钱呢就是一个成本价。
3: 嗯，
4: 大家要知道哈，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3: 那确实，咱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些产品，一盒也不便宜，五六十、七八十的都有。
4: 而且这些还都是单一成分。
3: 对，
4: 要是我们一起用三个呢，
3: 乘三呗，最少也得200了。
4: 对，而视网膜保护剂它作为香港百姓的日常用品，
3: 嗯，
4: 不管是小孩到老人，所有人呢、都在用。
3: 嗯，
4: 这种产品在香港定价不允许高，
3: 有控制的啊。
4: 对，98块钱一盒，大家也都用得起，用上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3: 是的，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香港真正的老牌药，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三重动物源提取纯天然成分，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对眼睛的三重保护啊。所以同样是滴眼液，一定要用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咱说经济实惠。
4: 视网膜保护剂不仅呢价格实惠，
3: 嗯，
4: 使用起来呀，它也非常方便。
3: 对，
4: 它是啊独立的小包装，首先体积小，
3: 对，
4: 可以放口袋里，
3: 很方便。
4: 对，不占地方，去哪儿啊都能带着，
3: 就随拿随走啊。
4: 嗯，
3: 你不管说你是出差呀、旅游啊，或者是出去遛弯啊，随身都可以带上几支，你眼睛不舒服不得劲儿的时候拿出来滴一滴，很快就能缓解。它不像那种大瓶的，开封一个月也用不完。
4: 而且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3: 嗯，
4: 滴眼液开封之后最后一个月呀就不能再用了。
3: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开封之后不用啊记开封日期，
1: 嗯，
0: 也不用算保质期，
1: 是
0: 用一次就开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哎，不会造成啊任何浪费。
1: 嗯，这个孙主任我特别有这个感受啊，我们家那个滴眼液我都是在那个外包装上写上哪天开封的、嗯、其实对于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来说哈、啊、确实咱们这滴眼液滴上就能缓解，甚至说比大家吃药要快很多的。
0: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
1: 嗯，
0: 像眼干、眼涩、眼发炎、红肿、疼痛等等，
1: 嗯，
0: 滴上之后啊，就能快速缓解。
1: 没错，
0: 哎，你像是啊报名早的患者，已经收到了。
1: 我这么快？
0: 啊，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年的眼睛干，
1: 嗯，
0: 滴眼液已经换了好几种，都是用上好一会儿，不用还干。
1: 嗯嗯，
0: 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马上就滴了一滴，
1: 怎么样？
0: 然后闭眼睛等了10分钟，眼睛啊就感觉特别水润。
1: 嗯，
0: 哎，晚上睡觉之前又滴了一次。
1: 嗯，
0: 早上起来眼睛清亮，眨眼都不痛了。
1: 嗯，既补水了，同时又锁水了啊！就大家以往用的那些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咱说无论从这个起效速度还是使用效果上，都和视网膜保护剂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98块钱是真正让大家伙不遭罪，让大家舒服的。
0: 没错，
1: 嗯，
0: 眼睛啊一旦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啊是最大的。
1: 哎，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动物原提取，纯天然成分，目前呢、啊、无法人工复制。
1: 嗯，
0: 而且现在是98块钱，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用电液得用这种啊。有品质的，
1: 是这种才是安心啊。 对于各类眼病的朋友，你像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眼病炎症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啊，大家谁也别错过了，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咱大家一定得把握住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这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今天是活动第二天，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从上小学的孩子到百岁的老人，
1: 嗯，
0: 都可以用，
1: 全年龄段覆盖了啊。
0: 对，因为它是动物源性提取，哎，是天然的护眼成分。
1: 对，
0: 里边呢不含防腐剂、抗生素，非常安全。
1: 嗯，放心用，
0: 长期用啊也不会对眼睛有任何刺激。
1: 对，
0: 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它不是立刻治愈。
1: 嗯，
0: 不是说你现在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它没有这个作用。
1: 对，这个我们从来没这么讲过啊。
0: 用它呀就是为了保护眼组织的。
1: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对眼睛它是能起到三重保护的作用，让眼睛呢足够的润，没有炎症，同时保证呢眼细胞眼组织不脱水，大家不会说突然间失明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三重保护之后，第一，各类眼病可以不发展，
1: 控制住。
0: 第二，像眼睛干、红肿、疼痛等特别遭罪的症状都能啊快速解决。
1: 嗯，
0: 我们不遭罪。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记住，用视网膜保护剂就是为了用这两点。
1: 是在香港说为什么人人都用，小孩老人都在用，就这三重保护就已经是非常全面了。润滑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没有润滑，你说每一次眨眼睛的时候都会损伤眼组织。
0: 对，
1: 咱再说炎症啊，眼睛没有炎症，那么可以延缓视力下降。最后说这个细胞稳定，对于慢病患者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你看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都会影响大家视力，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讲，视网膜保护剂咱都不能错过，人人都得用。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把三个方面呢都做到了。
1: 对，
0: 这三点有了，就是改善症状啊快，就是少遭罪。
1: 是的，
0: 比如说眼睛干，有视网膜保护剂之后，让眼睛

0: 从内到外全部润起来。我们说所有的眼病都会导致眼睛干，眼组织之间没有润滑，那在干磨时间长了，眼病发展的会非常快。
1: 对，
0: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1: 因为眼睛里缺少润滑呀。
0: 没错，眼睛啊，别看不大，但组织啊非常丰富，这些组织啊都必须有足够的润滑，
1: 都离不开润滑，
0: 才能保证你每次眨眼的时候，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不痛。
1: 对，
0: 所以眼睛润滑是眼健康的基础。
1: 是的，
0: 不光是眼睛。人体所有的组织之间都是不可缺少润滑的。比如口腔没有唾液的时候，嘴干不干？
1: 干呢。
0: 嗓子干不干？
1: 肯定干。有的时候你像我说话说多了，马上就得喝水啊。你要不喝水，这个嗓子真是干冒烟的感觉了。
0: 再比如长期处于干燥的环境，鼻黏膜会不会干？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可太有感触了。鼻子干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喘那个气儿都是热的。
0: 眼睛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白内障的朋友，
1: 嗯，
0: 最遭罪的地方啊就是眼睛干。
1: 嗯，
0: 但我们说呀，眼睛缺少润滑之后，眼睛干只是表面，内在的是眼睛所有组织都在磨着呢。
1: 嗯，
0: 没有润滑之后，你的眼睛啊就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慌。
1: 嗯，
0: 眨眼都费劲，干涩刺痛，严重点还会出现烧灼感。
1: 嗯，
0: 甚至再严重会引发视网膜脱离。
1: 嗯，所以对于白内障这个人群来说啊，就根本离不开滴眼液的。
0: 对，包括白内障术后眼睛干得厉害，因为白内障手术啊需要在眼球的表面操作。
1: 嗯，
0: 当机械进入眼睛里，眼睛没有足够的润滑，会让眼睛损伤的更严重。
1: 哦，
0: 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的患者都会有眼睛干的症状。
1: 嗯，就核心啊还是眼睛的那种润滑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一款好的滴眼液就非常重要了。
0: 对，
1: 嗯，
0: 最好的选择呀就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是的，
0: 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让眼睛从内到外都不干。
1: 嗯，
0: 因为人的眼睛润滑本来就是透明质酸钠。
1: 嗯，
0: 只不过因为年龄增长，我们自身分泌的少了。
1: 对，越来越少。那咱要想让眼睛从里到外都不干，首先就不能缺这个透明质酸钠。
0: 当透明质酸钠足够的时候，它解决的不是眼表面的干，
1: 嗯，
0: 而是让眼睛啊从内到外都是湿润的。
1: 是，
0: 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
1: 嗯，
0: 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这个时候你在眨眼转入眼球的时候，各个眼组织不会产生摩擦，
1: 很丝滑啊，
0: 马上就能感觉到眼睛不干不痛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水润能持续一整天，
1: 持久。嗯，
0: 眼组织润滑了，像是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就没有了。
1: 嗯，透明质酸钠多了，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仅呢眼睛舒服了，整个眼组织也都保护起来了，这才是说我们用视网膜保护剂的一个意义所在啊。
0: 我之前呢接诊过一个白内障合并眼干的患者。
1: 嗯，
0: 一瓶15毫升的滴眼液两天就滴完。
1: 哎呦，用得这么快。
0: 基本上十分钟就得滴一次。
1: 嗯，
0: 眼睛又干又涩，眨一次眼睛，眼球和眼皮之间就像刀片在划一样。
1: 哎呦，这磨得厉害啊。
0: 当时我推荐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马上啊就感觉眼睛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而且滴一次可以维持一小时。
1: 这差距太大了啊，从普通滴眼液十分钟到现在可以提升到一个小时，这是6倍的一个差距呀。
0: 不仅时间短了，他眼睛啊能正常活动了。
1: 嗯，
0: 眼睛不干不痛了，异物感没有了。
1: 嗯，
0: 出门之前滴两滴，买个菜逛个公园都不耽误了。
1: 哎，回来也能够说眼睛还是挺舒服的啊。
0: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视网膜保护剂当中不含防腐剂。
1: 嗯，
0: 大家可以长期坚持用。
1: 嗯，您说到这个防腐剂，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什么样的滴眼液

0: 是含有防腐剂的呢？
1: 现在大多数电影液当中都含有防腐剂，
0: 嗯，
1: 尤其是那种大包装的10毫升或15毫升的，
0: 哦，
1: 大概率都有防腐剂。
0: 哦，我大概猜到这其中的原因了。开封之后，咱说这么大包装的，你不可能马上就用完，所以它必须得添加防腐剂来防止这个药液变质。
1: 对，这种电影液眼病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嗯，
1: 大家可以用，症状消失马上就行。
0: 哦，
1: 长期用会破坏眼睛角膜和结膜上的组织结构，
0: 哦，
1: 导致眼睛干涩、发红、发光，甚至引发结膜炎或角膜炎各种炎症。
0: 嗯嗯，
1: 而视网膜保护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不添加防腐剂，适合大家长期用。
0: 明白了，所以朋友们，咱选择滴眼液，首先成分要全面，其次不能含有防腐剂，最后品质一定要高。这三点兼备的，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做到。那么所有有眼病情况的朋友啊，今天啊是活动第二天了，能用上三重动物园提取滴眼液的机会就这一次，大家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视网膜保护剂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作用，
0: 嗯，
1: 它能避免你眼睛各类炎症的反复发作，
0: 这也是大家伙一个非常大的诉求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眼睛出现炎症了，滴上消炎电影液好了，
0: 嗯，
1: 可是又过几天又犯了。
0: 对，
1: 这样的情况啊常见不常见？
0: 那太常见了。你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现在出门有戴墨镜的，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说耍帅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一发炎就泛红啊、肿啊、淌眼泪。而且不光老年人，我发现年轻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像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眼睛总发炎，消炎的那个滴眼液呀，哎呦，用的不计其数，太多了。但是三天两头还是会犯，会发作。
1: 我们现在用的消炎的滴眼液，
0: 嗯，
1: 像土布霉素、左氧氟沙星等等，顾名思义是把炎症消下去。
0: 嗯，
1: 但是啊，你会发现越用越不好使，就得换药了。
0: 嗯，是不是把那个细菌的耐药性给锻炼出来了？
1: 对呀，
0: 嗯，
1: 大家记住滴眼液，尤其是这种滴眼液，它不是长期去用的。
0: 嗯，
1: 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溶骨素抗炎成分，
0: 嗯，
1: 分子量最小，和人的眼睛里的硫酸溶骨素完全一样，
0: 高度的吻合啊，
1: 能直接就钻进眼睛里边。眼睛是一个神奇的器官，没有血管，
0: 嗯，
1: 炎症是靠细胞的通路在传递。
0: 哦，
1: 硫酸溶骨素是我们眼睛里本身就有的，精准靶向抑制炎性介质释放，硫酸溶骨素足了，就能把炎症发展的这个细胞通路给关闭了。
0: 嗯，
1: 那眼睛的红肿热痛哎，就不会再产生了。
0: 嗯，明白了。所以说与其啊让这个炎症反复发作，咱们反复消炎，咱不如把这个阀门给它关闭。
1: 这种天然的硫酸软骨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0: 是的，
1: 我们平时用各种消炎杀菌的电液，适合炎症急性期发作，
0: 嗯，
1: 长久保护来讲一定是视网膜保护剂。
0: 嗯嗯，
1: 它的特点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不让炎症出现，所以有视网膜保护剂消炎杀菌的电液，你永远都用不上，
0: 不给机会了啊。它和消炎的滴眼液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消炎是强制的把炎症消下去，而咱们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让眼睛自己干活啊，把炎症传递的通路给它彻底关闭了。
1: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对于各类炎能达到 98%。
0: 哇，
1: 针对各类炎症的问题快的就可以见效。
0: 嗯，
1: 严重的一周时间也能缓解。
0: 嗯，
1: 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国外的，来香港大学访问。
0: 嗯，
1: 结果来的时候角膜炎就犯了。
0: 哦，
1: 眼睛红、疼痛、视力模糊，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联系我，
0: 嗯，
1: 问吃点什么药，
0: 请教您了。
1: 我说药都不用吃， 就用点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1: 结果滴上也就半个小时，眼睛就不通了。
0: 哦，
1: 哎，也不磨得慌了。他就很震惊。
0: 嗯，就没想到说速度能这么快啊。因为这个外国人一般习惯用化学制剂，但是咱香港这个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动物提取，分子结构和人是最相似，所以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1: 没错。
0: 嗯，
1: 第二天早上他准备回国了，临走前到我的诊室跟我说，动物提取的效果确实比合成的快，
0: 这回是有感受了。
1: 走的时候还特意带了10盒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1: 长期用，炎症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
0: 嗯，这对于眼睛炎症的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以前啊，没有好的方法，就只能说消炎的滴眼液一直用。但现在咱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了，我们是可以全面抑制这个炎症产生的。炎症被抑制住了，眼睛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么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真的不能错过了啊，98块钱就能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机会咱说不是随时都能有的。
1: 今年呢也就能只给大家提供这一次了。
0: 对，
1: 所以说想保护眼睛的这次大家一定备上，
0: 别错过。
1: 不管是我们啊能用，家里的孩子，经常看电子产品的，
0: 嗯，
1: 学习类的都可以用。
0: 嗯，能给孩子用的，大家记住它的品质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包括我们老年人眼睛用药也一定要格外注重这个品质，品质高咱说用的才放心才安心。
1: 没错。
0: 嗯，
1: 还有一类人视网膜保护剂这次不能错过。
0: 哪一类？
1: 就是青光眼的。
0: 嗯，
1: 青光眼眼压高，眼球结构不稳定，眼压越高人的暴盲几率就越大。
0: 嗯嗯，
1: 如果眼压达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暴盲率就会达到，
0: 哇，太高了。所以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组织结构给稳定住啊。
1: 没错。
0: 嗯，
1: 当你眼睛结构稳定的时候，就算眼压高也不会出现暴盲的情况。
0: 嗯，
1: 而稳定眼睛结构最好的物质就是牛磺酸。
0: 哦，
1: 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过去青光眼患者都怎么治疗？
0: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孙主任，说是那个蛇胆、熊胆，就咱们中医有很多胆类的中药是用来治眼睛的。
1: 最早提出能够治疗青光眼的地区是17世纪的北欧，
0: 嗯，
1: 挪威和丹麦，因为他们地理环境高纬度，日照强，
0: 嗯，
1: 所以青光眼患者特别多。他们直接提取牛的胆汁滴在眼睛上，
0: 哦，
1: 就可以缓解青光眼的症状，眼压当时就会被控制住了，
0: 嗯，
1: 眼睛就能不痛。
0: 嗯，其实咱发现一切病症啊都能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寻找到对症的这个良方，就连牛的胆汁当中都是蕴藏着疗愈的一个密码。
1: 科技发展之后，香港在牛的胆汁里提取出来了牛磺酸，0.01 毫升的牛磺酸就能维持眼睛各种结构的正常活动，
0: 嗯，
1: 平衡眼睛的内外水分，防止变形。眼睛的结构就像气球，牛磺酸能够和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结合，结构更稳定，
0: 嗯，
1: 有弹性，增强气球皮韧性，就算眼压有波动，这层膜也不会容易变形破裂，进一步保护细胞不受损伤，眼睛不损伤就不会有任何暴盲风险。
0: 是的，以前啊没有技术，像以前这种纯度的牛磺酸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想都不敢想，就算是有这个牛胆汁也不敢滴呀。
1: 哎，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有了，不用滴牛胆汁，滴视网膜保护剂就行了。
0: 嗯，
1: 视网膜保护剂更安全更安心，效果也更好，而且不仅有牛磺酸，还搭配了让眼睛润滑的透明质酸钠，
0: 嗯，
1: 抗炎的硫酸软骨素，三重保护，让你的眼睛焕然一新。而且刚才提到牛胆汁，哎，强迪也提到了一个熊胆粉，
0: 嗯，
1: 哎，我就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你和大家说说。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在临床上啊碰上头痛的时候，
0: 嗯，
1: 我很少给患者开驱痛片， 而且我们呢，中医中治头痛用的最多的过去呀，也是胸大。

0: 分。
1: 他的出场率这么高。
0: 对，但是呢，我也从来不给头痛的人用熊胆粉。
1: 嗯，为什么呢？
0: 我告诉大家，尤其啊，就是50岁以前的头痛，包括七八十岁，现在也很多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头痛中啊，我可以跟大家说，十个头痛会有九个香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帮你治疗。
1: 哇，
0: 哎，为什么有一种头痛啊，我跟大家讲，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肯定啊效果会非常好。
1: 哪一种呢？我很好奇啊。
0: 哎，杨迪估计你也有过。
1: 嗯，
0: 就是早上起来没事儿，哎，一到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开始头痛。
1: 哦，它是怎么个疼法呢？哎，
0: 这个疼法一般呢都是从眼眶这个位置开始，
1: 嗯，
0: 或者是太阳穴的周围。
1: 嗯，
0: 而且呢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侧眼眶和太阳穴。
1: 嗯，
0: 慢慢的就会变成双侧带着前额一起疼痛。
1: 哦，
0: 哎，这种疼痛现在实际是非常常见的。哎，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这种头痛能占门诊头痛的多少呢？
1: 嗯，
0: 60%。
1: 这么高的比例。
0: 而且如果是学生的话，高中生初中生，
1: 嗯，
0: 这种疼痛可以达到90%。
1: 哇，在学生当中，而且是这么年轻的年龄段。
0: 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就是上午不痛，一到下午晚上就开始痛。
1: 哦，特定的时间点。
0: 对，而且睡一觉就不痛了，
1: 缓解了。
0: 哎，这是这种头痛。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疼痛呢，也是现在我一说你就感觉更常见。
1: 嗯，
0: 就是后脑勺痛，单侧的疼痛开始，有的时候也变成双侧，尤其位置在哪儿，就在脖子根这儿。
1: 哦哦，
0: 那这两种疼痛啊，我告诉大家，视网膜保护剂前一种见效可以在，
1: 嗯，
0: 后一种有个三五天也会开始出现明显缓解。
1: 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前一种是因为眼睛疲劳造成的疼痛
1: 啊，用眼过度。
0: 对，后一种是因为颈椎造成的头痛。
1: 哦，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前一种是因为呀，你前一天看手机玩电脑学习，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眼睛啊活动度差。我们人的眼睛啊，你看一行一行字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它是要跟着一起动的。
1: 是的。
0: 眼睛不能僵僵的在那里看东西。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啊，因为里边没有润滑，
1: 嗯，
0: 眼压异常，或者透光啊不均匀。所以说大脑这个时候它就要反复的来调整你两个眼球的方向。
1: 嗯。
0: 这个对大脑啊是非常累的。
1: 它很辛苦啊。
0: 哎，大家记住，我们人类大脑获得外面的信息 ,90%
1: 是靠眼睛
0: 的。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你想想，我们大脑主要就两个系统。
1: 嗯。
0: 一个是指挥系统，一个是感知系统。
1: 嗯。
0: 感知系统 90% 来自于眼睛。当你眼睛出问题不灵活的时候会怎么样？
1: 嗯。
0: 90% 的信号是假的。
1: 哦，都错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要不断的纠正信号，他会非常累的，
1: 就是一直在加班
0: 呗。对不对？哎，所以说早上还可以，到了下午和晚上
1: 他就承受不住了，
0: 承受不住了。
1: 嗯嗯，
0: 晚上你把眼睛闭了，老实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他休息一宿了，
1: 休息了
0: 就好了，
1: 元气又补上来了。
0: 对，所以说这种头痛，嗯，大家你不用去查血压，就是你血压180、280，
1: 嗯，
0: 它也跟血压无关。
1: 嗯，
0: 它就是眼睛引起的头痛。
1: 明白了。那第二种情况呢？
0: 因为大脑调整你眼睛，你眼睛已经不活动了，太干了，动不了了，怎么办？
1: 嗯，
0: 就得脖子来回动。
1: 啊，又是一个连带关系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注意观察一下你的老伴儿，哎，或者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也就是有近视的、有散光的，
1: 嗯，
0: 哎，有一个眼睛白内障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1: 嗯，
0: 他看手机、看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正对着手机书，用不了5分钟、10分钟之后，只要一看入迷，他那脑袋就歪了。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
0: 因为大脑会让那个好一点的眼睛来看，坏的眼睛离远一点。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脖子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歪的。
1: 哦，所以这个颈椎就很累，是吧？
0: 而且是僵的。
1: 哇，哦，
0: 哎，所以说脖子就会很累。
1: 嗯，
0: 后脑勺、脖梗这地方啊，这个的我们医学上啊叫枕大

0: 神经。
1: 嗯嗯，
0: 枕大神经啊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嗯，
0: 而且是从颈椎三四键盘这个区域发出来的。颈椎啊七个键盘分别是调整啊我们头向不同方向转动的，
1: 嗯，
0: 抬头低头归一二管，转头归三四管，
1: 嗯，
0: 低头归五六七管，
1: 哦，各有分工。
0: 哎，所以说眼睛的问题最容易累积的就是颈三、
1: 嗯、
0: 颈四，所以说颈三颈四出现的症状就是什么，早期就是后脑勺的痛、
1: 哦、
0: 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心慌、
1: 哦
0: 哎、你一低头就心慌，包括我们很多朋友现在体检也查颈椎、
1: 嗯、
0: 你看一看你肩盘突出在哪里，
1: 哇！
0: 如果你就是一二没问题，五六七也没问题，就是三四有问题，你这个颈椎病治哪儿啊，你治眼睛，你用视
1: 网膜保
0: 护
1: 剂，
0: 就算你治了颈椎你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
1: 是，
0: 要不然你的手术就白做了。
1: 听明白了，看来这每一个里边哈、啊、都是有它背后的这种医学的关联性。
0: 所以说碰到这样的患者我很简单，就是不用治头疼、
1: 嗯、
0: 不用治脖子，
1: 嗯，
0: 先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
1: 嗯，
0: 就算你脖子很重了需要做手术了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
1: 听明白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样困扰的朋友，包括说像有这个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眼睛有炎症的，大家都需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就能帮我们解决呀眼睛最遭罪的这些问题，而且价格还不贵啊，98块钱一盒，这样的好机会遇到一次，再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药，
1: 嗯，
0: 里边的三大成分呢、啊、都是纯天然的，动物园提取，见效速度快，
1: 嗯，
0: 效果好，是香港眼病保养的专用滴眼液。
1: 是的，
0: 在香港的滴眼液市场一直占据首位，所以说大家有眼病问题的，有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有各类眼病症状的，
1: 嗯，
0: 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
1: 一定要抓住机会。那今天是视网膜保护剂活动的第二天，香港最严苛的品质把关，动物园提取全面的三重护眼配方，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省去大家哈、啊、说来回去香港路上这个时间和费用了。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5: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啊？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4: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6: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5: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4: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7: 哎，孙主任呢，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
0: 啊，
7: 我要报五乳的。
0: 嗯，
7: 视网膜保护剂我常年用呢。啊，用的效果挺好，我也挺满意。你也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名报上了。视网膜保护剂也给大家带了呀，不容易。在香港啊，它是所有老年人都在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7: 给我把名报上了，那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7: 视网膜保护剂呀，我就准备长期用了。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跟你说，我干眼症特别严重。
0: 嗯。
7: 之前呢，每天一睁眼睛啊，就像眼睛里有沙子似的，磨得慌，刺得慌，连眨眼睛吧，都可折磨人了。每砸一下吧，就好像有那些沙子在眼睛里来回转呢，那难受劲可说不出来呀。
0: 嗯，
7: 这眼睛是又干又涩又疼，眼泪一点都没有，没眼泪。
0: 嗯，
7: 各种各样的滴眼液呀，各种价位的，一瓶好几百的我都试过，那都是滴上三五分钟能好点，过了三五分钟吧就又不行了。
0: 嗯，
7: 后来吧，我到香港去旅游去了。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呢，有点水土不服，眼睛啊就更受不了了。哎，这滴眼液还都用完了，我就上那药房去买那滴眼液去了。他们给我推荐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7: 哎，我一看价格也不贵，一盒才98块钱，那就买一盒吧。你说用上之后啊，真是不一样。我之前那个滴眼液吧，一天得滴10多回吧。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就早中晚呢滴了3次、嗯，这一天都没难受，没有眼干眼涩的情况，而且之前也会有那个异物感，眨眼睛也疼，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疼痛呆都消失了。
0: 嗯，
7: 所以我在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就带回来10盒视网膜保护剂，再多了人家也不让往回带了。用到现在就是特别好，所以听到你在节目里讲话，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这多好啊，就不用再往香港折腾了。
0: 对，不用再折腾了。而且你看呢，为啥它叫视网膜保护剂呢？一个就像你说的，你哎，咱自己感受到亲身经历的哈，症状缓解了，眼睛啊不干了。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钠呀，它能锁住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当它进入到眼球的时候啊，就会迅速在眼球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这层薄膜啊就能持续为我们眼睛组织补充水分，从根源上啊缓解咱们干眼的症状。而且它不光让你缓解干眼的症状那么简单，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哎，能让你所有的眼组织都有足够的润滑。
7: 嗯，
0: 你之前眼药水为什么一天得滴10多回呀？就是因为啊，它只是在你的眼球表面起润滑的作用，而我们眼球里边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视网膜、晶状体，它是啊进不去的。所以说的话，有了呀透明质酸钠，才能让我们眼球啊的异物感、眼睛干涩的症状完全缓解。哎，那么各个眼组织之间的润滑就恢复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呢干眼的问题。
7: 哎呀，真是这样啊，这效果特别好啊。我家还有一次，就我老伴儿突然上火了哈，
0: 嗯，
7: 这眼睛就发炎了，那眼球啊鲜红鲜红的，眼角都是肿的。
0: 嗯，
7: 哎，我就把这视网膜保护剂给他用上了，半个小时啊，眼角肿的情况就消下去了。
0: 嗯，
7: 眼睛也没那么红了。我老伴儿就说呀，哎呀，这用上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像放了块冰块似的，冰冰凉凉的，可舒服了。
0: 对，老伴儿为什么半个小时就好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 给你润滑眼睛，还有硫酸软骨素，它给你抗炎的。那炎症没了，是不是眼睛自然就好了？
7: 啊！
0: 同时，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搭配上了薄荷脑。薄荷脑啊，撤火是非常快的，而且视网膜保护剂的三大护眼成分都是动物园提取的，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几秒钟啊就能渗透到眼睛的所有组织，起效速度更快，效果也肯定更好，很多症状啊用上当时就能得到改善。
7: 哎呀，孙主任呢，这效果是真的没得说啊。哎，那我这跟你说报名就算报上了吧？
0: 对，
7: 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你可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0: 哎，放心，我已经啊将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咱这名啊已经报完了。
7: 哎哎，那好，那也你让你费心了，太谢谢了孙主任 啊，
0: 啊，不客气 啊，
7: 啊，那好，那再见了啊。哎，
0: 好，
7: 再
0: 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园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8: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9: 哎，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9: 哎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啦。
0: 嗯，
9: 从节目开始，节目就开播开始，我就一直跟到现在了。
0: 嗯，
9: 只要是您带来的产品，我都买了。啊，我一家一整面大柜子摆的都是您带来的产品。
0: 啊，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你的信任。这个产品呢，我们说为自己带来健康，有需要的买，没需要的没必要买，对不对？
9: 嗯。
0: 哎，咱们说还是要理性一点。哎，那你今天打电话，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呀？
9: 是这样，我呢不是有那个结膜炎吗？眼睛。嗯。哎呀，那个炎症的问题啊，已经好几年了，不能着急，
0: 嗯，
9: 不能上火，一上火一着急就犯病了，一犯病嘛，那个眼睛啊，这种红彤彤的那一种，像兔子眼睛一样。
0: 嗯，
9: 以前吧，我一直在用那个硫酸软骨素的那个滴眼液。
0: 嗯，
9: 哎呀，一盒反正也好几十吧，但是你说效果好吧，当时就是感觉只是缓解，过不了几天啊，因为他又犯了。
0: 嗯，
9: 总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是我听我一个战友说，他说香港有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对眼睛好，我不就托人代购去买嘛。
0: 嗯，
9: 哎呀，您这里98一盒，我买的时候多少？198。
0: 啊，代购了。
9: 人家代购还有点手续费的，但是，嗯，那也值啊。就感觉什么呢，视网膜保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这个结膜炎它不犯了。
0: 嗯
9: 嗯，稍微有点上火呀，或者熬个夜啊，也没犯病。我当时就买了两盒，用完一盒之后吧，那一盒我没舍得用，那么好的东西，万一等眼睛出现别的问题啊，还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东西啊，这是对吧。
0: 这其实啊就是动物园和人工合成的区别。你买的硫酸软骨素的滴眼液为什么不好使？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分子结构比较大的，进不到眼组织里面。对于炎症的抑制也只是啊眼表面层给我们进行一次的抑制。那么视网膜保护剂呢，它是在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的分子结构啊更小，起效更快，和人的眼睛啊没有任何排斥，能进到眼睛里啊，所有的组织里边，它是能直接给你抑制炎症因子的，相当于啊，在炎症刚要启动的时候就切断了，让炎症反应啊没办法放大，哎，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减少炎症带来的红肿热痛的问题。
9: 嗯，是，主要我反正我现在就挺好的。
0: 嗯，
9: 我今天是什么？有一个别的事情想来跟你咨询一下。
0: 啊，你说。
9: 我孙子吧，今年上高三，学习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9: 要早上五六点钟啊就得起床上学，晚上要学到什么十二点多。
0: 嗯，
9: 哎呀，我就让他早点睡吧，我的孙子自己不敢，刚好吧，
0: 对，
9: 自己也想拼一把。哎呀，把我的孙子熬的呀，眼睛通红，眼睛也总发干。视网膜保护剂我用的挺好吧？
0: 嗯，
9: 主任，我就想问问你，给他用行不行？我这孙子才高中啊，这眼睛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再那么下去，我是怕什么？怕他把这个眼睛熬坏了。
0: 嗯，既然你手里有啊视网膜保护剂，赶紧呢给孩子用上。香港那边学习压力啊，可比咱们这边要大很多的。但是啊，他们那边孩子眼睛啊就没这么多问题，因为那边的小孩从小就用这视网膜保护剂，天天呢早中晚第一次，就能给眼睛啊一天的保护，眼睛啊也不累不疲劳。哎，视网膜保护剂你孙子用之后啊，就算晚上学的再晚一点，眼睛累一点也没问题。而且把眼睛保护好之后啊，未来也不会出现像近视了散光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孩子已经都这样了，等他到你这年龄，那眼睛视力就废了，青光眼、白内障、红斑变性哪个也跑不了。所以说现在开始就赶紧用视网膜保护剂，赶紧的把眼睛保护起来。哎，视网膜保护剂的三重保护，既能保证眼部组织的润滑，又可以避免炎症，同时防止眼细胞的变化，让他的眼睛啊一直是健健康康的。
9: 哎呀，能用就好啊，孙主任。那我要报名，麻烦你给我订个五组吧。你这说完的话，我也敢跟他用了呀，要不然不敢跟他用啊。
0: 嗯，
9: 孙子的心情高，也想好好学啊。
0: 嗯，
9: 我这当爷爷的那个当后勤的保障工作都给人家做好啊。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也不贵，一盒才98，比我在大众那买的要便宜多了。麻烦你别给我落下好吧？
0: 没问题，已经登记上了，我们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9: 好，行，那孙子，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9: 哎，行，有什么事就麻烦你，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好吧？
0: 嗯，
9: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8: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10: 哎，宋老师啊，
0: 哎，
10: 你好，
0: 是我啊。
10: 宋老师，是这样，我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我要10组，麻烦你先帮我登记个名额，行吗？
0: 报名没问题，但你这一下子就要10组，这定的有点太多了。哎，你家里是眼病的问题人多还是太严重啊？
10: 严重倒是不严重，但是我家用的人多呀，就像我自己吧。常年用呢，我老伴岁数也大了，有时候他那个眼睛干，他容易就是磨得慌啊。
0: 嗯，
10: 还有我婆婆87了，她是前段时间才做的那个白内障的手术，也在用那个滴眼液。我家里没有别的那个滴眼液，都是用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
0: 啊，咱这一家是所有人都在用啊，用的人多多定点确实可以。咱们现在这赶上这样一次机会不容易。
10: 对，
0: 你像这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三大成分都是动物园提取的，离开香港啊压根儿是买不着的。
10: 是这样的，我最早呢是在香港用上的。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去香港了，本身呢我就有那个青光眼，眼压就高，到那儿呀一上火呀眼睛就疼得就受不了了，眼压就控制不住了。 当时呢，我儿子啊就去那个香港大药房给我买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了之后效果啊还真的肯定挺好的。当时两个眼睛啊分别就滴了一滴，哎，瞬间感觉这个眼睛啊就是凉飕飕的啊，可舒服了。
0: 嗯，
10: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感觉就没那么疼了，而且我照镜子我看了那个眼球呀也没那么红，
0: 嗯，
10: 也没那么胀了啊。我这个青光眼没少用那个滴眼液的，
0: 嗯，
10: 像视网膜保护剂效果这么好，真是第一次我遇到的。
0: 嗯，
10: 后来一个月之后啊，儿媳妇出月子了，亲家呀有空来带孩子了，我就赶紧回来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是就是始终都在用着呢。
0: 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讲啊，最好的一个保护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10: 嗯，
0: 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的胆汁中啊提取出来的。
10: 嗯，
0: 它对于眼细胞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人的眼睛里边呢，各种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上火这些结构啊就会有变化，青光眼眼压也会不稳定，血压高、血糖高都会影响到眼睛啊压力的稳定性，都会让眼睛啊产生损伤。那牛磺酸呢，就是给你啊稳定眼睛各种结构，让我们的压力啊不要过度的波动。那眼睛稳定之后呢，眼睛的痛胀症状就没有了，包括硫酸软骨素给你的眼睛啊抗炎，透明质酸钠给眼睛啊提供润滑保护，这样才能做到全方位保护我们的眼睛。
10: 是啊，我就是用的挺好的。
0: 嗯，
10: 我家这几口人吧，我今年55，我老伴儿也57了，我婆婆87，这天天的就离不开滴眼液。我儿子说是在香港吧，那个小孩都用这个滴眼液呢。
0: 对，
10: 所以啊我们家呀都备上啊，主要就是便宜还好用。
0: 哎，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就这样，原来哪里提取的现在还在哪里提取，而且98一盒的价格都是大家也能接受的。
10: 嗯，
0: 用起来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咱最关注的，它的效果还非常好。
10: 是的，那宋主任，我的名额给我报上了没有啊？可别给我落下了啊！
0: 别着急，已经报上了啊，别担心。哎，在家呀，我们等着就可以了。
10: 好的，好的，那就太谢谢您了啊，宋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实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使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8: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11: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11: 我是来报名来了。
0: 嗯，
11: 你给我登记呗，我要报那个4组的视网膜保护剂。
0: 报名没问题哈，你这要4组给你登记了。今天呢报名人数啊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人报的数量又非常高，这让我现在有点担心呐，我们库存量够不够了？
11: 大家都知道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好啊，
0: 嗯，
11: 价格还不贵，98一盒。
0: 对，
11: 谁不想多买点啊？你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啊，电话打到我这，说明咱们有缘分，落不下。介绍一下你情况。
11: 我是从2018年检查出来的这个白内障。
0: 嗯。
11: 看东西呢总像那个隔着层的大玻璃似的，
0: 嗯，
11: 玻璃还不干净，乌突突的，气得我就想抠出来好好洗一洗，白天出门是最遭罪，
0: 嗯，
11: 太阳一晒着眼睛睁不开，
0: 嗯，
11: 眯着眼走路吧又怕撞着东西，晚上这更不行了，路灯车灯全变成一团团的，
0: 嗯，
11: 压根分不清远近， 就只能在家待着。去检查呢，我的视力只有是0.4了，大夫说的呢控制不住，这得手术了。我本身不想做手术，在眼上你动刀的，我咋接受不了啊？
0: 0.4的视力啊，我们生活是可以自理的，哎，就是啊，不做手术也没问题。但人大夫也跟你说了嘛，你得控制住他才能不做手术。
11: 我是不想做呀，
0: 对，
11: 我眼睛看不清嘛，就总是揉眼睛，干的不行啊，睁眼睛都睁不开。
0: 嗯，
11: 滴眼液用的倒多了都不好使。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那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之后呢，眼干缓解了。现在，
0: 嗯，
11: 就好像这个眼球啊，从里到外都湿乎乎的，不干不涩了。我就已经挺满意了，结果呢，半年一之后，我就发现我这视力没下降，去医院的复查呢，还是0.4，暂时不用手术了。
0: 对，
11: 接着观察就行了。
0: 咱说了，为什么可以暂时不手术啊？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你用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有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呢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在跟眼球接触的瞬间呢，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这层保护膜啊，就像在你眼睛里安装了一个智能小水泵一样，哎，在你眼睛需要的时候，源源不断的分泌水分，来滋润受损的各种结构，保护眼睛，哎，作为啊运动碰撞时候的缓冲，所以眼睛里边的干涩感、异物感马上就会消失。刺痛啊马上就能缓解。而且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专门呢给眼睛抗炎，没炎症就没损伤啊。还有牛磺酸，它可以调节眼部的渗透压，别管什么外部的刺激，眼部的细胞它不会受影响，维持啊眼睛结构的稳定。所以说三重保护，那你的视力肯定啊就维持住了。而且在三重保护之下，是给你眼睛的所有组织结构之间充分的润滑，未来呀，我们视力下降风险也就变得很低了。
11: 就是给我的眼睛维持住了。我从那个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到现在5年了，还是0.4，一点都没加重。
0: 你看，咱坚持5年了，视力没问题，再坚持2个5年、3个5年。就是一直啊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就可以。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1: 太谢谢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1: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5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8: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委屈怀胎，神又虚了。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儿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有饭头，小三娃的娘的脚你捶捶，捶给他磕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庆功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

劝了，我看是。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

0: 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齿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杜鹃坠儿，来来来来来插。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大夫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

祖母的儿子杨。

他娘喂过把中间他娘我刮刷。

下来。

是生于难，心灵凋落下。

0: 钱。
1: 我是宝贝啊，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3盒，一盒是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了。咱们昨天赵宁老师呢，从这个汉森园的郑总那里啊，给大家争取到了12000件的汉森园是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咱们这个昨天活动啊一经发布之后就被大家疯狂的参与当中了。那么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前，我们来统计一下这个数据啊，目前12000件的益生菌还剩下最后3000件，原价为218元一盒的汉森园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每个人是限定一组，一组三盒。那么这一盒呢，如果说你分享出去，两个人一起买的话，一盒呢就是45块钱。大家听一听，原价218，分享之后每盒仅需45块钱，这个是最大的魅力。那如果很多朋友说了，我不想分享，我就自己买，那自己单独购买的话呢，每盒也仅仅需要65块钱。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还剩下最后3000件。还是那句话，8联6000亿胃肠添动力的汉森园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现在所剩不多了。那大家呢抓紧时间，马上拨打我们正在进行的益生菌的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那一经分享成功之后，原价218元，团购价格45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好的，这个活动内容啊咱们就说到这里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了，也是每次团购啊可以说是立下汗马功劳的咱们的赵宁老师了。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小梁好。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没有想到这个，其实这个我们已经不意外了，因为每次团购基本到第二天，甭管你第一天准备多少，我就发现了到第二天就开始倒计时。
1: 对，就瞬间也就剩个零头。
0: 对对对，非常快哈。你看昨天咱们是12000件。
1: 对，
0: 听着还不少呢，这不到一天功夫，不到24个小时，最后不到3000件，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大家伙这账算明白了。而且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算不过老百姓，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两人一起订，原价218，哎，这就45块钱了。
1: 嗯，
0: 啊，就像说咱们叔叔阿姨去那个市场看见一件衣服哈，大家不舍得买，说哎，这多少钱呢？218，最后捡了，行了，45块钱拿走吧。我连包装都不要，我穿着就走，谁不抢啊？
1: 会的，会的，
0: 对，
1: 就这回的价钱是真的挺对得起大家的，
0: 对喽。
1: 而且咱们是两人成团，然后三盒为一组，
0: 嗯，
1: 这样大家就能享受45块钱一盒买这个益生菌，
0: 嗯，
1: 你一组下来三盒也就135块钱吧，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这样的话，你算下来能用一个月，
0: 嗯，
1: 你一个月你平均下来的话，一天也就是4块钱。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4块来钱。
0: 哎，这个账算对哈。
1: 对，就这个4块钱，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讲的话，还不够在家里吃，就吃一顿饭的。
0: 我感觉什么都不够。
1: 估计也能整块豆腐，3.5块也就没了。
0: 嗯，对。
1: 但是在这个4块钱的上面，我们可以用到那个益生菌的上面，
0: 嗯，
1: 然后让它在我们肠道内发挥它的作用，你会觉得你吃啥都会觉得很香。
0: 嗯，
1: 然后你呢，身体还不会因为吃多了然后堵着啦、胀着了，还不会这个样子。
0: 哎，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哈，上了岁数，咱们没有就对食物有太多的那个要求哈。反正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吃饱了就行。
0: 哎，这个确实，这个确实不挑了。
1: 但是现在好多人吃饭的上面很纠结呀。对对，咱们这回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汉森园全新升级益生菌，基本上就让大家花4块钱。就能完成你胃肠道的一部分的清理。
0: 对了，
1: 所以我觉得反正从意义上面来讲吧，我觉得还是蛮够的。
0: 我觉得我们已经把这个价钱啊，在我们这儿已经做到一个最大化了。就是说4块钱可能在市面上你干不了什么，但是在我们这儿益生菌您这一天4块钱就 OK 了。
1: 对对对，
0: 平时益生菌这4块钱你是绝对下不来的，说白了你再加个零头未必能下得来。哦，做到利益最大化了。
1: 现在大家很重视吧？
0: 对对，很重视。
1: 对，你一天的时间，咱们12000件的益生菌，现在也只有3000件了。
0: 啊，很快啊，很快啊。
1: 其实我真的挺鼓励大家去那个分享一下的。
0: 对，
1: 因为两个人成团不是能享受45块钱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分享，然后好享受自己的优惠价格。
0: 嗯，确实是如此哈。咱们说这么大的优惠，谁不抢？尤其我们要说到的是，咱们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时候也说到，就是自己啊，之前也用过益生菌，因为这个事儿，就咱们节目当中前几年咱们也说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普及晚了，我们现在知道不晚哈，就这个价格问题上，

0: 这个45块钱大家知道什么意义？平时买谁不是200-300块钱去买这个益生菌？不信的话，您现在都可以走进药房，你去看一看益生菌到底多少钱，贵不贵？所以呢，现在咱们说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传统，再好的东西在咱们这儿，既然团购，价格必须低。所以呢，现在咱们说原价218元的汉森源的全新升级益生菌，如果说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分享。218元，你只要你分享出去之后，每盒仅需45块钱，两个人就成团，你不用说分享几个，这个门槛很低了哈。就昨天咱有个朋友打电话说那个啊，那我可以分享谁呀？我老伴儿，对吧？就在哪儿呢？就在旁边呢，行不行？行，没问题啊。这个咱们这个门槛非常低，只要两个人分享之后，两人一起来订，那就是45块钱。现在呢还剩下不到3000件了，大家呢抓紧时间。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哦，这个数据出来了，现在是2600。哎呦，这个还在不断减当中，这个后边尾巴咱就不念了，因为它一直在变哈。2000多件，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团拼热线正在开通，自己买、分享买都可以，价格都是超低的，400-710-0526，400-710-0526。哎呀，大家抢着抢着，老师啊，这咱们有很多朋友真的跟大家说一说。哎，昨天有一朋友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是咱们忠实听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咱们团购什么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啊，45块钱挺便宜，夸就买了。完之后问，哎，这是你团拼什么玩意儿？益生菌哈，干什么的这个？有点太忠实过度了，你知道吗？
1: 就是一听到有那个团购活动了，然后大家就非常的紧张，可能有的人说打进电话再说呀，现在目的是打电话呀，对吧？他都会有这样的。
0: 咱们讲一讲吧，大家这个疯狂抢的到底是什么？
1: 对，我也希望大家吧，别看就45块钱一盒，是挺便宜的，但我也希望大家物尽其用，就是你花哪怕是4.5块，咱们也要把它用到就是该用的地方。
0: 对，
1: 其实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吧，它这回属于8.6亿的一个这个菌种，而且要我们这么讲的话，就是通过益生菌的调整，它能为你的肠道去添加动力，所以能去养你的那个肠道，能够益全身，就是这些都做到了之后，你就达到了一种就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的一个目的，
0: 非常重要啊。
1: 对，因为全新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吧，它能改善我们肠道内菌群的环境，可以让你的肠道动起来，这样你憋了好多天的那个大便它能排出去，这样不就不憋得慌了吗？对吧？而且这个益生菌的存在，它是有双向调节作用的，它是不仅仅让你是不便秘，它还能让你不腹泻，包括就是让你的肠道吸收得更好更顺利，
0: 对，
1: 这样你吃东西就能消化吸收，然后你的体质也就能上来了。因为咱们都知道哈，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你肠道健康，你的免疫力自然也就提高了。
0: 对，
1: 因为肠道菌群健康平衡的话，它就会减少你体内一些毒素的产生，这样血液也就更干净了。所以那天我师傅就讲嘛，说那个益生菌的这个作用哈，再早我们讲说要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我师傅说叫养肠道益全身的这个作用。
0: 其实有些话呀，真的是你看字儿不多，但是我觉得任重而道远。你看刚才说到的养肠道益全身，肠道健康你全身才能受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说哎呀这个肠胃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你身体的所有问题，最终归结到的都是肠道。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看很多年前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倡导益生菌，因为它确实是咱们中国老百姓要上的一堂生动的健康课。所以呢这么好的益生菌，现在这个价格我们是给大家做到最低了，买不买那就是您的问题了，抓紧时间拨打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那这一次给您做到的是汉森源的全新升级益生菌，市场销售价格是218元，团拼价格分享出去，两个人一起买，一盒仅需45块钱。但是哈，由于太便宜了，我们不能说无限量的订购，一个人对吧？只能限定一组，一组3盒，多了不行，您别为难我们哈。那如果算下来一个月的量，您就吃益生菌一个月的量才100多块钱，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这个价钱，刚才老师算这账了哈，1天4块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4块钱就能够让咱们的肠道健康。说到这个益生菌哈，老百姓会想到什么？会想到那个酸奶。
1: 对。
0: 哦，但是好多年前我印象老师你说过这个问题，酸奶当。

0: 出那益生菌跟咱们这个专业益生菌好像没法比，
1: 他们两个是没法比的。
0: 你这个说完之后太不专业了，是不是？
1: 对对，这个两个它俩就不是一个级别。
0: 对对对，
1: 因为汉森源全新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吧，它的种类是比较多的。我跟大家讲过，就能达到六七种就已经算多的了，但他家这个技术做到了八联菌株。而且你在买那个买酸奶的时候哈，你要是细心的话，就你家里有，你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它那个配料表的最后它会写乳酸菌三个字。然后基本上都整个括号，完了写一两个菌的名字也就差不多了，
0: 轻轻点水啊。
1: 对，就是可能有的人看不太懂啊，我告诉你，就是配料表的顺序它都是有讲究的。在这一块的话，如果要是把所有的配料都写上的话，那么占比最大的一定写到前面。你懂吗？
0: 对，主要的嘛。
1: 对，就是含量最高的那个一定是写在前面的。
0: 对，
1: 而在酸奶当中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个乳酸菌什么的，就各种样的菌种它都会写到最后。写到最后是啥意思？就是它的含量是最低的。
0: 对，但是我虽然我少，但是我给你加点儿了。我加上，
1: 对对，它有一点儿，哪怕就针尖那么大的也是有。
0: 那我得写，
1: 所以它就得必须得写到后面。还有咱们那个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吧，大家拿到手以后吧，你就是，我是觉得我的习惯，我肯定拿回来我要先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
0: 这个比较专业了。
1: 对对对，就是上面一定会写一个数字，就是6080，我们叫6080亿。
0: 对，会有这个数字，就大家拿到这个包装上面，你甭管后边你看不看懂，这个6080上边是有的。
1: 对，肯定是有的，
0: 明确标注、啊、
1: 因为这个数字它就是每盒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而且每盒是最低含有6080亿的菌落。菌落就是益生菌形成的部落，它不是益生菌的个数。就是我好比说是6080个人和6080个部队，它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它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0: 这个跟酸奶确实，这个没法比了，不能再说了。
1: 所以拿这玩意儿去跟我说事儿的话，那这个两个不是一个，不是说酸奶不好，而是你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它的话，首先它就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东西。
0: 所以这里也明确一个问题啊，很多说这个肠道健康。肠道有问题哈，我说那个买点益生菌，买点这个酸奶喝行不行？行，但是看你达到什么目的
1: 啊。对，
0: 你轻轻点水喝酸奶没问题，但是你真的想，我们说有很多朋友，老师刚才说那憋堵胀，对吧？又憋又堵又胀，拉的要不然是稀的，要不然是拉不出来等等的。你想喝酸奶，这个微乎其微，
1: 不会因为就是憋堵胀的问题，然后用酸奶去解决，
0: 解决不了，
1: 不是干这个的。
0: 哎，对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哈，一杯小酸奶现在来说的话，差不多4块钱，挺好喝的，但是它解决不了你的消化问题。但是呢，我们说现在一天只需要4块钱，咱们就能够用上的是8联6000亿肠胃天动力的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人家这个是专业的，所以这个好事儿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我们非常抱歉的告诉各位的是啊，目前咱们这个库存这一轮参加团购的益生菌数量呢还剩下。马上要不到2000件了，马上不到2000件了，这个数据下得太快了。所以呢，这里咱们提醒吧，我们也就是苦口婆心，每次活动咱就说到位就行了，我们也不留遗憾。所以呢，现在趁着有40块钱一盒，抓紧时间订购。而且说到咱们刚才说酸奶啊，这个例子其实举得不太恰当了啊，不能再跟它比了。但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啊，同类的益生菌，
1: 对，品种是很多的，
0: 哎，品种很多呢啊。
1: 但是汉森源益生菌吧，它有它自己，因为它这个汉森源的这个益生菌吧，在我们体内的活性，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技术真的是挺牛的，那种多层包埋技术，它有这个技术在吧，就你把这个益生菌从你的口里边给它喂进去开始，它能到肠道，那是活着的菌，就是活着的。一般的益生菌的话没有包埋技术，那么可能你到胃那块的基本上也就没了，因为胃酸嘛，胃酸是一关，然后胆汁的腐蚀又是一关，所以要突破这两关的话，你想，你就是吞一片肉下去，它到胆汁那块也就都磨成水了，
0: 对
1: 不对？所以它，你就是再厉害的益生菌到那儿的话也没有了，所以你要没有这个技术是达不到的。
0: 就说白了，东西是好的，但是你没把它保护住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它吃下去就变成了可能进肚子的时候是活蹦乱跳的一个活性的益生菌，到体内真正释放功能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没有任何作用了。
1: 对，
0: 这个很现实。
1: 所以有一些同志就是觉得好像用过一些益生菌，确实用过，因为我们早就开始普及了嘛，但是效果都是一般般。你说它好吧，也没有体现出来哪好，你要说它坏吧，它也没有吃下肚子了以后有不良反应。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就是不痛不痒，钱好像

0: 那就白花了。
1: 嗯，
0: 那我们觉得呢，就是外边看吧，包装什么的，就是活性比较好，但是到体内以后技术不行。
1: 对，
0: 技术不行就不好。而汉三元全新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呢，八联六千亿肠胃天动力嘛。
1: 嗯，
0: 首先它是八联六千亿的这个菌落。
1: 嗯，
0: 然后你吃进去以后，到达你的肠胃的时候得是活性满满的，才能真正的给你去添动力。
1: 这是得以产生效果的一个前提啊。
0: 这个益生菌基本上做到了，就是三多，种类多、数量多、活性多。
1: 对，
0: 就是我不愿意跟大家抬杠哈，因为汉三元益生菌吧，首先贵是一点，另外一个你不好找就不好买。
1: 对，
0: 你要想同等价值的去比较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活动起来，你可以自己去找，你看有没有八联菌株的，然后6081个菌落的，就你可以看，就可以找，而且吧。大厂家生产出来的，我没说活性什么的，这些满足这些条件的，它都不好找。
1: 不好找，这个，
0: 哦，
1: 而且但凡是找到了，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结果了，就是但凡你找到了，这个价格估计也居高不下。
0: 对，
1: 不可能是45块钱一盒。
0: 45块钱，
1: 咱们又回到现实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呢，这一次我们给您做到的是八联的菌株啊，6081个菌落，所以呢，它的活性，这个只有汉思源用良心的技术能够铸造而成。所以呢，大家呢，现在要马上行动起来了。目前这个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的原价是218元一盒，现在参与活动呢是两人成团，你参与再拉一个人一起参与，两人一起买，每个人的是限定一组，这是铁打不变的规则，一组三盒，每盒需要多少钱呢？45块钱，您听好了。那所以呢，现在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我们实时数据呢正在更新当中，还剩下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了，机会非常难得。不是每次都有的，不是说益生菌哪里都这个价格了。如果这一次您不参加的话，下次还有没有这个不好说，因为价格压的实在太低了，原价218，团购价格45块钱，抓紧时间，谁拿到您去喝，喝完感受它的活性，您就知道这个钱你占了多大便宜啊。这个确实行动快一点了，
0: 价钱的确是很吸引人的。
1: 反
0: 正我觉得拿到益生菌之后，从头到脚给大家去调停身体内的菌落菌群的话，那么首先你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会提升，而且自己很多年积累的一些毛病也会慢慢的开始改变。
1: 对，
0: 你比如那个北京有一个姓钱的，昨天那个老大姐
1: 啊，
0: 就一听到活动开始的时候马上就定，
1: 哎，
0: 就今天人家都用上了，你比大家多用了2对啊，
1: 这个好快啊，
0: 就现在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他啊，他是属于多年的那种老便秘，肚子胀得可大了，完事每天吧就是跑厕所，基本上就属于那个半天都拉不出来的那种，你知道不？然后憋得就脸通红的，但是你说那样的这种情况吧，他还不敢就是太出门，因为你看啊，他有那种感觉的时候，就好像要憋不住了，就想要去，但是去呢还拉不出来，反正就是你要不去吧，万一要出来了呢？
1: 对，
0: 完你还整的还不好意思。
1: 明白。
0: 啊，所以他每一次就是遇着大便的那个时候吧，就是，就这个就是状态，
1: 基本是守着马桶了。
0: 对，心里头的这个负担呢都比较大。
1: 嗯，
0: 完这次因为知道有那个益生菌团拼的这个活动嘛，完了马上就报名了，就用上了。用完你看看是今天早上吧，然后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就开始叫唤，完这个等着他那个肚子开始叫唤，觉得有便意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就上厕所了。到那儿把裤子刚脱下去，没多一会儿扑哧扑哧就往出排了，
1: 很
0: 自然，就全是排的那种又黑又硬又臭的那种粪蛋儿，你知道不？前面是硬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后边就可顺畅了，滋溜就出来了。所以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这益生菌能有这么厉害，
1: 太好了。
0: 就你看他才吃几对儿。所以今天早上就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反馈的这件事儿，
1: 这个确实很快。这个我相信，这就应该是咱们这个每次活动当中第一次，就是特别拔得头筹的，这样的朋友，就是你只要是那个。我们活动开始了，尤其像这位朋友，他这个便秘多少年，益生菌他太了解了，这个价格这个菌群，我估计他比咱们更专业，研究更透彻哈，所以抓紧时间，效果来了，多长时间的事儿啊。还有哈，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个江苏无锡的那个叫张军张大哥，他也是，他用着这个有效果了，马上跟他大哥又订了8组，这也是昨天就是我们活动一说的时候马上订购的，最先 吃到螃蟹的人。
0: 对对，哎，这老大哥我有印象，
1: 啊，有印象哈。
0: 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哈，我还能听到那个声呢，就类似于像放屁的那个声，你知道吗？
1: 正在排气。
0: 啊，对，他就告诉我，就肚子里边吧，就用手搁着肚子一放，就感觉里边好像有气儿在动似的，然后他排气真。

0: 这是次数增加了，
1: 对 对，
0: 跟我说的时候我真听着了，完跟我说这益生菌特别好，完是喝完了以后吧，就这个肚子一个急了咕噜急了咕噜的那种，完它就是确实是排气比较多，而且是味道比较臭，挺熏人的那种。但是你知道不，这样的人哈有一个最好的现象，就他排完他就舒服。
1: 当然了，
0: 完了总觉得肚子胀不消化的这种感觉，慢慢的就都没了。
1: 来了，
0: 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完了不，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找着大哥开始一起定的。
1: 对，
0: 现在来看，你就效果这么好，完事他才要跟让他大哥帮着他定，就多定几份
1: 啊，能行吗？
0: 对，因为咱们吧活动不是有限定的吗，
1: 咱一人住一组，
0: 你可以找你大哥帮你去定去，但是你自己就不能定了，因为你团拼完事了，
1: 对，
0: 你所有的记录都打不进去了，
1: 见好就收吧。
0: 对，完了就开始找朋友，就开始定，可有意思了。
1: 这个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智慧，因为我们的活动政策是不能因为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变的，那大家呢就弯门盗洞找关系哈，你自己去想辙。但是我们这儿就是原价218，分享之后团拼价格45块钱，一人只能限定一组，一组三盒，多了不行。我相信这也是见到效果了。所以呢，现在我估计哈，咱们今天再打电话的朋友，像说昨天已经拿到手了，用完效果挺好的，今天趁着还有再想定的朋友，应该会有很多。但是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别为难我们的场外老师，现在都挺忙的。您订购一组就一组就行了，见好就收。您发动别人，你去介绍别人买，那是别人的事儿了。不能再多定了，这个肯定不行啊。
0: 对，反正现在吧哈，好多同志都是这样子，就是发动什么姑娘儿子
1: 啊，对，
0: 什么那个邻居啊，反正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关系吧，来去参与咱们这个团购。
1: 对，
0: 但现在吧，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儿，其实咱们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属于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还没有用上那个汉岁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了，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替大家挺着急的，因为我知道吧，就是最直接的，咱就说便秘这个问题，好多人是非常痛苦的。有多少个同志哈，真的就像我说的，我们家那亲戚似的，就是用那个开塞露吧，他自己总去这个插这个开塞露，总去用，后来两管三管都不管用，为啥不管？用它就是挤都挤不进去了，因为它那个括约肌功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边挤那边就冒出来，根本就起不到那种润滑的作用了。
1: 对，
0: 完事儿呢就开始折磨自己。其实他们不管它叫折磨，就只要让我通了就行。什么番泻叶也用了，有的人用那个大黄，弯门子闹洞子买那个巴豆，全都是轮番上阵，都整了都不太好使。完了有的时候吧，这样的人就爱打嗝，因为下边不通啊。他就总反上来，一整反上来，有的时候酸水就跟上来，完再不然动不动的就过敏，就起疹子，然后就这边胀气，那边难受，憋的就是胃口这个地方胀的哈，跟拱个气球似的。反正就是这样的同志真的挺多的，
1: 非常多。
0: 而汉森源益生菌嘛，我倒不是说那个你用完了就所有的病症，你什么胃溃疡都能好，那有点夸张。
1: 对，
0: 但是有益生菌的存在，你这个是真真的，
1: 这个是我们不争的事实啊。
0: 对，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尝试一下。
1: 对，
0: 而且45块钱这个价格去尝试，我觉得也不贵，最起码你用这样的价格你试了，比如说你吃完了以后，哎，你发现这个十天左右的时间，哎，见效，
1: 哎，
0: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用。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这句话叫养肠胃益全身，胃肠改善全身受益。那现在呢，咱们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真的已经是剩的不多了。这里呢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真的没订到，您订到朋友别再来凑热闹哈。没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原价218元一盒的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现在参与活动，两人成团，你买我也买，两人一起买，每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团购价给您做到的是，大家听好了，原价218，团购价格就是45块钱了。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 八连六千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

0: 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
1: 400710-0526，400710-0526，
0: 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那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团购呢，益生菌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不过呢，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的时间，随着场外数据的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一次参与团购的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218，团购价格45，抓紧时间，有便宜，咱们得赶紧占。栏目组热线呢正在开通，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参与团购，
4: 400-710-0526。400-710-0526。
3: 那下面时间我们赶紧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6: 哎，是赵宁老师吗？
5: 是啊，你好，欢迎你。
6: 你好，你好，赵宁老师，您赶紧帮我报个名。我刚才听小梁说，这益生菌就剩下1000多了，都把我急坏了。
5: 哎妈呀，这两天老快了，昨天下去能有10000件吧，就没有了，今天也就剩个零头了。今儿真的大家得抓紧时间了。
6: 哎呀，是啊。老师，我一共两个人，我们老两口，您帮我记上吧。哎呀，这真是太合适了。不瞒您说呀，赵宁老师，我就用着益生菌呢。我家孩子把他药房给我买的，那贵不说呀，我吃完之后啊，效果也不太明显。我这一看说明书，就是那个菌群才5000多万，跟您这个6000多亿根本没法比，差这么多，那能有效果吗？
5: 这其实不光是菌群的一个问题，如果他连菌群都做不到那个就是上千亿的话，那说明他的技术也不行。就你这5000多万，你吃进肚子里头，结果咱就说能蹦出来一两个活的到肠胃就不错了，所以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弱。
6: 是，赵宁老师，我是多年的老胃病了，这吃点东西吧就发胀，有时候还反酸，完大夫就建议我经常用点这个益生菌，这回好了，终于盼到您给我们办这个益生菌的团购了，一盒才45块钱，还是最好的益生菌，所以说麻烦赵宁老师帮我报上2份，谢谢您了。
5: 没问题，45块钱一盒，就这个价位哈，也就咱们这团购能拥有了。你就是哪个药房，你能拿到汉森源他家的话，出厂价也是218，少了都不好使，也就我们这么牛。
6: 对对对是是是，
5: 行啊，留上两份。
6: 麻烦您帮我。
5: 但是你吧，以后你要真。

0: 弄得好了，我建议你哈，就是每年你要吃上三五个月，那就更妥了。就是人体每天不断的消耗，我们在每年定期的去补充，多好啊！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有条件就这么整啊。行了，先让他先把你这两份给你安排了啊。
2: 好吧。
1: 哎呀，太感谢赵宁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时间关系啊，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我们估计要大量的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分担一下咱们场外订购的这个压力。那目前呢，咱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目前呢，咱们这一次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数量不多了。今天是第二天，能不能撑到明天？现在是比较严峻的。今天听到节目的，如果想通过益生菌用上好的益生菌，调理自己的肠胃，益达全身的话，这个机会您不要错过了。原价218，分享价格只需要45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
3: 我也报名这个益生菌，你帮我登记4个人的。
0: 啊，都谁呀？
3: 我老伴儿、还有那个儿子媳妇儿。
0: 啊，全家都一起订了哈。
3: 哎，对对对，赵宁老师，这么着是不是可以享受45块钱团购价呀？
0: 啊，可以的，可以的，
3: 这个太合适了啊！哎呀，谢谢赵宁老师。哎呀，听您的节目真是太受益了啊！
0: 啊，没事，
3: 我是一个常见
0: 团购真便宜哈。
3: 啊，是啊，因为我是一个常年便秘的这么一个人儿。哎，这个排便呢，别提多费劲了啊！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
0: 啊。
3: 每次坐在这个马桶上排不出来，那种感觉憋得难受啊！你这肚子胀乎乎的，就是不往下走，一坐就是半个来小时，最后好不容易挤出这么一点吧，哎，还可硬了。这不是前两天我听你说这个益生菌管事儿，我就去药房，我就去看了。但是跑了好几家药房吧，他们的益生菌菌群的数量吧，都达不到您说的这个标准。
0: 嗯，都比较低。
3: 哎，我儿子还说呢，说让我别着急啊，等他休息的时候去市里的大药房给我找找。哎，真是没想到，还没等到我儿子休息呢，您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还有这么大的福利，一盒才45块钱。哎呀，真是帮到我的大忙了啊！
0: 这回是价格上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这回找的也是益生菌，所以这回哈，大家放心去用，因为8株那个菌种嘛，6000亿的这个数量，所以到肠道以后用他们家的那个包埋技术，可以完全的到达肠道壁，然后实行种植计划。但我也建议你哈，如果你要是很多年就是都反复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的话，我建议你可能一年你吃，就比如说益生菌哈，你一年吃上3-5个月，每年你都吃上3-5个月，这样就更好，就更顺利更好。
3: 我就想着把我这个便秘的我就
0: 难受了。
3: 行，那赵宁老师，您就麻烦您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一会儿导播那里会留您的信息啊。那就这样就行。
3: 哎，
0: 再见。
3: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可能我们这个活动 就是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你会发现千家万户来参与活动，这个组成部分确实不一样，有的跟子女，有的跟老伴儿，有的跟邻居，有的跟自己的远房亲属。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所有人都需要益生菌。为什么？因为肠道健康人健康，身体健康肠胃先行，调理肠胃太重要了。那这样好的益生菌，现在如果说走进药房，200-300块钱一盒，老百姓确实要销售不起。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是，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8-6000亿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原价218，团购价格分享出去45块钱，直接带回家。不过我们说美中不足的是啊，数量不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现在订还有机会。团民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张年老师您好。
0: 嗯，
4: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
0: 没问题。
4: 我想要益生菌。昨天呢就听节目了，一听到团购益生菌的，我就开始打电话报名。您这个电话啊太不好打了。哎呀，都是快把我急死了。
0: 确实都为益生菌的这个事儿那个劳碌着呢，然后工作人员那边也是不停的在接电话，在记着这个信息。其实我觉得更紧张的应该是大家，是吧？
4: 我和老伴儿啊，我俩就换着打，就怕呀，得不到您这个。

0: 值218元的汉森源升级的益生菌呢。
1: 嗯嗯。
0: 上次吧，您团购的祛湿膏，我俩就没赶上。哎呀，今天能打进电话啊，真是太幸运了。
1: 嗯嗯，挺好的，还是有那个缘分。因为现在益生菌所剩不多了，就是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才行，要不然的话，咱说你就平常想去试一试益生菌，你不还得花好几百块钱吗？最起码得200块钱吧，对不？那你现在你用一组，一组才100多块钱，135块钱就能解决。所以我认为大家要是以前因为价格的问题，或者说不知道管不管用、好不好使的话，那你就趁着这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可以的。是不是、啊、还没花多少钱儿，还能验证一下益生菌能不能给自己用，适不适合自己？反正我觉得挺合适的。这回
0: 我们老两口吧、哦、就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0: 这益生菌呢、啊、真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大人呢孩子都能喝、
1: 嗯、
0: 尤其像我们这群老年人吧，长期喝不但对胃肠消化吸收好。
1: 嗯嗯，
0: 哎呀，我正想着去买点呢，结果呀、啊、您的这个节目里啊就给我们争取到团购的优惠的机会了，真是太好了。
1: 这个真的挺好、
0: 哎、
1: 它这个就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非常高的，我建议大伙儿去用一用试一试。但是您好像我还没有记着您那个，您是要参加团购，你是一个人参加还是也分享了？
0: 哎呀，赵宁老师啊，就麻烦您给我记上5个人的，我准备吧、
1: 啊，
0: 给我们全家都用上，
1: 啊、
0: 全家都受益。
1: 哦、啊、哦、啊啊，可以的。那你要5个人，就是大家可以享受45块钱一盒的价格。回头你把那人名什么的都留给咱们导播就行啊。完，你按照导播的指导去操作就可以，
0: 哎、
1: 没有多大问题。
0: 哎，
1: 好、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啊，那就这么地吧，咱俩今天不多唠了啊，
2: 不多说了啊，
1: 再见。
0: 哎，
2: 好的，再见。
0: 哎，
2: 只要您这个成功订购上之后就行了，我们也给别的朋友留有更多的时间。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啊，养肠胃一全身，胃肠健康全身受益。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升级版的益生菌的市场销售价格是18元，这一次给您做到的是分享价45块钱，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经常说抓紧时间，真要抓紧了，因为今天是我们团拼的第二天，数量不多，还剩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 400-710-0526。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8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1组3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2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1组3盒，每人限购1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张宁老师，我要报名，现在晚不晚呀？
1: 现在看没有多大问题，可以报的。
3: 哎，那太好了，还能报上，我这就放心了。我这两天啊没在家，这儿媳妇生孩子，我去伺候月子去了。
1: 哎呦，你家有喜事儿啊，这是啊。
3: 是，哎呀，今天刚回家，我就打开收音机就听你说给我们带来了益生菌团购了。而且我刚听见你讲，这个益生菌啊是升级的。
1: 对，这是汉森源全新升级的这个。首先菌种要多一点，能够达到8种菌种，然后菌群的数量能够达到6080亿，主要是他家的技术挺好，他家是多层包埋技术的，我们的益生菌群进入到身体之后能够顺利的保持活性到你的肠道，所以他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意味着有这么多的保障，你吃完了以后它会有很大的改观和效果。
3: 我平时吧也用着益生菌呢。您这个比我的好的太多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用的那个上面写的那个菌群呀、
1: 啊、
3: 才1亿，和你的也差的太多了。
1: 1亿和6080亿那是差的太多了。

0: 说是的，而且我这一盒100多买的，你这个嘛，汉生元益生菌，嗯，不太好，嗯，才45一盒给我们，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我差点都错过了，这回正好，哎呀，我想订上4份，我和老伴各一份，再给我们亲家两口子各一份，一共4份，都邮到我家行吗？到时候我们自己分
1: 啊，那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就订4份，完我让工作人员分别把您的订购信息记下来就行啊，回头你打分是你
0: 的
1: 事儿，然后回去用40度以下的水去冲就行，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太好了，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吧，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团购在本档节目当中正在进行。这个益生菌呢太好了，之前老师介绍过80菌种6000亿的菌落，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在市面上这么高标准的，您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见，而且原价218，团拼价格45块钱，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我们希望这样的好事能够惠及更多的百姓，肠胃健康，人就健康。栏目组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3: 韩老师，你辛苦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订一份益生菌。
1: 啊，订一份啊？订一份益生菌的话是65块钱一盒啊。你看看有没有周围亲戚朋友啥的，你要分享出去就是45块钱了。一盒就差20啊。
3: 但赵宁老师，那我能不能给孙子也订一份？正好他在外地上大学，外面吃的东西也肯定没家里好，我让他也用用行不？
1: 那可以啊，那没有问题啊。
3: 那太好了，那麻烦你就给我订2份吧。说心里话，这么好的益生菌65块钱一盒，我都觉得捡到大便宜，再加45块钱。就给我了，张先生，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你真是处处为百姓谋福利的。
1: 不，您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可以的，咱们现在很多的同志一用都是一家一家的去分享，但咱们也得照顾大多数啊，因为咱们现在一共就12000件，现在剩下来没有多少了，能分到哪就是到哪。完了您把您的那个名字啥都留好，你要是想直接给你孙子邮到那个他所在大学的话，那你就把他的地址也留下，让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给你分2次给你快递，一个是送到你那儿，一个送到你孙子那儿，省着到时候你花来回花快递费，你说是不是？
3: 哎呀，太好了，你们想的可太周到了，谢谢你
1: 了。完
3: 了
1: 你吧，给你那个大孙子打个电话，你告诉他过2天会有一个快递，问你把他电话留好，别他啥也不知道，还以为咱们搁这骗人呢，你说是不是？
3: 对，
1: 你得让他有个数，你告诉他有个快递啥的，这样他能放心呢。
3: 行，谢谢你了，赵宁老师。
1: 没事，那你去吧，去留信息吧，再见。
3: 好。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咱们特殊处理一下，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对这位朋友的信息呀做一下再次的确定。其实这次活动我们其实是没有回头路的，为什么？你再次订上了就订上了，如果说您的信息地址如果没留对的话，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核实不了的话，那咱们这个订单就要取消了，这个价格你就拿不到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留取电话报名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说准了，尤其是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一定要说好了，你叫什么，他叫什么，两个人的这个地址啊、姓名啊、电话信息、订购信息一定要再次确认，保证大家能够准确无误的参与上这次团购政策。那希望各位呢抓紧时间了，团拼热线正在开通，如果电话占线你打不通的话，耐心等待，一定会打通的。电话号码是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赵宁老师，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忠实听友，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
1: 谢谢。
4: 这不听广播里说你给我们带来了益生菌团购了，我俩就来报名了。
1: 挺幸运的，这回益生菌才45块钱，多便宜啊，更何况人现在菌株做到了6080亿呀。8粒菌株，大家用着哈，针对你全身的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牛的。
4: 因为啥呀？因为我以前我俩赶上过一次您的这个益生菌，我俩用的效果特别好，身体比以前好了，吃饭也有食欲了，也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啊，胃也不反酸，也不胀了。精神头明显的比之前强多了，
1: 是吧？你要之前用过，我记得以前是哪年来的，给大家

0: 推过那个益生菌，现在都升级了，无论是技术的这个准确性也好，还是菌株的这个数量也好，还是活性也好，都升级了。这回大家真的都捡着了。
1: 对对，这次是益生菌是汉森源升级版的，那所以我俩就要赶紧打电话报名，就怕没有了，还挺幸运的，电话打通了。麻烦叫您老师一定要帮我和老伴报上名啊。
0: 没问题的，没问题。现在是所剩不多了，但我肯定紧着节目里的先给大家去安排。
1: 好。
0: 现在就是有限购令，
1: 谢谢，
0: 我要没有限购令的话，大家得订老多了，甚至两年的量都能备出来。那我们这本来总数就少，所以咱不能那么定，就一个人最多就是三盒就完事儿啊。您老把名字和您老伴的名字都留给导播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
2: 好吧，
1: 再见。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也希望呢，我们这档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年朋友，因为大家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行动不便呐、包括打电话慢一点啊，大家呢不要着急，耐心等待，目前的活动还有机会。大家如果说这次没打通，再打一遍。我们工作人员呢也提醒一下，面对咱们这些年岁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大家呢说话慢一点，把价格跟老年朋友咱们交代明白了，稳稳当当的，让大家参与团。把这么好的益生菌拿到手，好好用上，肠道健康，人真的会健康。正在进行的团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哎，赵林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赵林老师啊，我也想报名 想报名益生菌，现在还赶上趟吗？
0: 赶趟，赶趟啊，可以的，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从节目开始吧，我又一直打电话打不进来，一直占线呢，急坏了，就眼看剩下的运作量越来越少了，我就怕了着急订不上，这一回电话打通了我就放心了，我就麻烦赵林老师帮我订上，我想订十份儿。
0: 订十份儿？你咋订这些呢？
3: 赵林老师啊，因为我家人多呀，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一起这个牌友也想订。他现在也在着急，也在打电话。我这好不容易打通了之后吧，哎呀，顺便我帮他也带上。我这不是打通了吗？估计他要是打通了，估计早就没有了。
0: 对，现在剩的不多了。
3: 对对对，我俩已经约定好了，谁先打通谁帮他订。所以说呢，我订一份，他订一份，我就是总共订十份就行了。
0: 你俩一人一半呗，是不是？
3: 对，一人一半。
0: 那都是全家订呗，因为一个人也订不了那些呀。那你这么的，因为人数比较多嘛，你回头就让工作人员那块儿就先记您一个人的名字，回头会有专门人，等我的节目结束的啊，会有专门人给你打电话去统计你其他人的名字啊，你让他把名字都告诉你，你们都做好记录，好不好？
3: 好。
0: 那完了，你
3: 直接留到我家就行了，直接记到我家就行。
0: 那就用一个人的地址就行了呗，是吧？
3: 就我的地址，就我这个手机就行了。
0: 那还省快递费了呢。行，没问题，没有问题啊！也谢谢你，谢谢您为我们节目考虑。
3: 好，谢谢你帮忙了，谢谢赵林老师。
0: 好嘞，好嘞，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咱就聊到这里哈。我们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原则，大家听好了。我们这个汉森源升级版的益生菌的原价是218元，但是经过咱们节目组的这个洽谈之后、接触之后，在我们节目当中给予宣传之后，给您最终砍到的价格，请您听好了。如果说您自己买65块钱一盒，一人限购一组，一组三盒，多了不能买。如果说您跟您的朋友两人一起买，你买一组，他买一组，一起登记，那么一盒就做到的是45块钱，同样是每个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这里呢再次强调，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了。你像刚才这位朋友一下订这么多，大家的机会又少了。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当中，400-710-0526，400-710-0526。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 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4: 哎，张明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
4: 哎呀，这节目时间眼看就要结束了，听这益生菌的数量越来越少了，我这心脏就像坐过山车似的，紧张的不行了。
0: 嗯，
4: 你
0: 要多少？
4: 麻烦张明老师再给我订两份那个益生菌呗。
0: 我们现在有限购，你要之前订过了的话就订不了了。
4: 我昨天就订了，我和那个老伴一人订了份，但是今天早上这个姑娘来家了，我就把益生菌这个团购的事跟她说了，结果她也要用，还有我外孙的，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这电话太不好打了。
0: 哦，
4: 那还好赶上了啊，就麻烦到您老师再帮我报名报上两份。
0: 那你就给你姑娘和你外孙子报吧，你和你老伴的份额已经都没有了。您用他的名字去报吧，然后地址什么的您自己跟导播说就行了啊。
4: 哦，那还是按昨天邮过来就行。
0: 哦，那不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地址重新记录一下，咱们上哪找你的那个信息去啊，太费劲了。
4: 哦，
0: 就是
4: 不，行，明白了。
2: 好的，不多说了，
4: 谢谢啊。
2: 哎，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提醒各位呢抓紧时间，一定要留存好自己的信息，因为现在呢我们每次团购其实最累的其实是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因为一下子拦这么多电话，我们要不断的核实不断登记，才能确保第一时间把大家订购的益生菌发送到家里，所以呢也感谢大家理解了。目前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虽然节目马上快结束了，数量也不多了，能订购上的朋友就是幸运的，原价218，团拼价格45块钱，每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团拼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这位听友的热线，来看看这位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好的，来欢迎这位朋友。
5: 张明老师，
2: 你
5: 好。
2: 嗯，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5: 哎呀，你看这电话吧，终于给打通了。我就想报名益生菌，我这回呢想报两个人的，我和我妹妹的，看行不行？
0: 啊，可以呀，那你快报吧，都快结束了。
5: 是，我也可着急嘛。你说我就是好悬呀，就错过这一次的活动了。这两天吧，我也没在家，节目嘛也没跟上听。哎呀，亏得我妹妹给我打这个电话，告诉我说是你赵宁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的益生菌够，多不容易啊！原价218块钱呢，哎呀，现在才45块钱。我一听，妈呀，这便宜真太好了，得要赶紧就报名啊！你说这益生菌是好东西。我之前呢也用过，孩子他给我买过，哎呀，那效果还真不错呢，尤其是针对排便这一块呢。你想啊，我以前的便不成形，而且呢，我跟你说呀，刚吃完饭没一会儿呢，我就得上厕所。可我用上益生菌呢，我便就成形了，而且吃东西也都好了。我妹妹呢，她就想的是和我一样，都用上咱的益生菌。我就想，咱俩赶紧说别唠了，我赶紧就打电话去报名。
0: 别研究了，赶紧报啊！
5: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呢，我妹妹们刚好也在家打呢，我这还挺幸运，还给打进来了。那麻烦你吧，你看我不容易给打进来了，你就赶紧给我报两个人的名，我和我妹妹吧。
0: 没问题的。完，你回头跟你妹妹说一声，说你报完了，省得她再费劲再上火啊。
5: 小
0: 导播那留下信息，
5: 我就赶紧
0: 跟
5: 他说去。
0: 对，你把那个信息先留给导播啊。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到了，不多说了。那么今天呢，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但是场外电话团聘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如果说您打电话，哎，觉得说现在这个还有活动还可以参加，抓紧时间，原价218，团聘价格45，每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机会不多得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聘热线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喊我是风水响应令，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崔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

丈也九十七丈，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了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子又黑又细，晒我的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绿黄四肢深处如人心，黄小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四丈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就三月露管出水。

了几句暖心话把他哄。喂喂娘家来请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演一声我的闺女呀，你花的再多点。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

0: 是不愿去创新，放死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吃呢，丈母娘可是疼你是
1: 戴帽破的姑娘屌瞪眼闪点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会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怎样会越退魂。

可是如铁丝，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动天国，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他着满他的五尺。

我亲郎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身遭。

官兵到江岸，他可凶怒满面。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府陷害仇人，只闻得那官兵无言答辩呐、啊。

宽兵大马，范公子有恐怕从其祸端。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古道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往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就封我玉牡丹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一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

你的父非要往他欺压哈你，分二个兵前往，我娃分的高低，这鼓里鼓外，这鼓里鼓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的有喜气呀。文火无碍，儿子，你的父也不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期待。

0: 情藤满洲，恕不远送，听雨写过了，写过了。哎，傻娘，你怎么把盖头解下来了？
1: 先生，我
0: 哎，来来来，盖上，盖上。今日乃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为父我要亲手与你揭盖头。

小心背身你要担待左右，孝敬汉不懂事，你要严。

0: 傻娘，
1: 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2: 夫君，
1: 傻娘，
2: 夫君，
1: 贤妻，
2: 夫君，
1: 贤妻。
2: 听雨，听雨，
1: 母亲来了。啊，母亲。母亲来了，快快请进。
2: 儿媳拜见婆母。
3: 儿媳切莫失礼，一天劳顿，想必早就饿了。来来来，快来用饭。
2: 啊，多谢婆母。啊，敢问婆母，那仙儿现在哪里？
3: 仙儿，啊，你是说你的春仙呐？放心吧，我让天不安排，让他与金汉哥哥一块吃饭，有一个屋且睡了。
2: 这样甚好。

0: 儿媳，为娘我是不是说得不中听了？
1: 没有，婆母放心，儿媳我记下了。
0: 来来来，快来用饭。哎，
1: 仙儿不在房里睡觉，跑出来做甚呢？

0: 娘，这个孽子太孽了！回头奶奶教训他。
1: 儿，别难过了，回头让奶奶说他啊！
2: 娘，我不要在这个家，不要在这里受气。
1: 娘，咱走吧，咱走吧。
0: 老夫人，
1: 小少爷不见了。
0: 你带咱家？
1: 金汉少爷他不见了。

0: 哎呀，这女呀，先别说大了饿了，更得周周才是。
1: 是啊，咱快快寻找。寻找
0: 不行，
2: 婆母，你摔坏了没有？
0: 那不用帮我，
2: 那赶快找我孙若有啥事儿，我饶不了你。
0: 母亲息怒，母亲息怒。
2: 婆母，你快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我就在这等。
2: 夫君，你看这日夜风寒，你还是快送婆母回去吧。
0: 母亲，善娘言之有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2: 儿媳，你要当心。
1: 儿媳，善娘，你们快回去吧。
0: 母亲，走。

1: 赵爹要跑来找你，再说老奴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呀。娘，咱走吧，咱走吧。
2: 香儿不要再说了，快去找你家哥哥才是。
1: 娘，哎呀，咱快找。哪不，在这儿呢。啊，
2: 汉儿，汉儿，
1: 你让为娘。招的好苦啊！
2: 哼，你是谁娘？我才不认。
0: 金海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
2: 我不懂事儿，谁都知道，没几个后娘不虐待养子嘞，还带来个亲生的，哪有我好过的吃吗？你，
1: 香儿，香儿，不要再说了。啊，汉儿。你看这风寒夜冷，你家奶奶和爹爹不知着急成什么样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
2: 那我回去会不会挨打？啊，
1: 不会，娘保你不会挨打。
2: 真不会？
1: 真不会。
2: 都说后娘心眼多，把人往那死里戳，俺才不信。
1: 你，香儿。汉儿。

0: 没什么不对。
1: 娘，
2: 仙儿，
1: 那我就备受欺负了。
0: 仙儿，不要再说了。
1: 你到底是谁的亲娘啊？
3: 少爷，你就别再说了。金海少爷，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4: 哎呀，我的脚崴坏了。
0: 怎么，你脚崴了？哦，来，为娘我背你回家。
4: 啥？你背我回家？
0: 正是。
4: 娘。

0: 俺不知道。奶奶，俺娘的病好些了吗？
1: 嗯，好多了，刚吃完药睡了。我给恁哥俩干做新棉袄啊，累病了。来，试试。
0: 娘做了衣服，不试就中、嗯。奶奶，我看看俺娘去。
1: 是说恁娘，
2: 就算是吧，她呢，
1: 为给恁哥俩赶做新衣服啊，累病了。
2: 嗯，可会装。你
3: 咋？你想打我？人常说芝麻一夜黄觉觉，
2: 有哄娘就有哄爹，
3: 难道还有哄奶奶？
1: 我不懂事的孙孙呐、啊，
3: 奶奶，我不懂事。我虽然小，可常听大人们说，有了后娘就得提防。后娘都会装，俺爹耍刀枪。
2: 对前窝孩子那是没劲，肚子疼，隔着前后硬，根本不会争后。
1: 你那些歪理都是跟谁学了？你，
3: 哎，奶奶，奶奶，你别生气。这一个多月来，他对我还真的可以。自从我的脚崴住，他给我洗脚按摩贴膏药，可能是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吧。我再看看，应该不会太久。
1: 那些闲言碎语呀、啊，害死人！劝你呀、啊，好好想想吧。来试试。
4: 老夫人，门口有人找你。
1: 哦、知道了。啊。哎，我还听大人们讲过，假如后娘做两件棉袄，青孩后孩肯定不一样。青孩的呀，都用好棉花，这不亲的孩啊，只用破芦花。哼，我得看看后娘婆，别装，你楼下的时刻。

0: 来了。汉儿，你这是怎么了？
1: 我

Thank you.

吃糖咽菜，也别在这儿叫苦叫。没钱读书。

好，再收拾收拾，离开这个。

0: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1: 仙儿，你呀。

0: 外读书，今天就要回来了。媳妇在家张罗了做饭，让我出来买只鸡。
1: 耶耶，真是有钱人家，一买就是两只。
0: 恁不知道啊，俺那个媳妇啊，光知道照顾俺，照顾两个孙子，舍不得对自个好，干脆呀，我多买一只，他不吃也得吃。
2: 看看大娘多疼。

0: 先君，继母公主您才貌尚健，要来到魏国都城求亲吗？
1: 你个鬼丫头！
0: 哎呀，
1: 云彩。

0: 七国新君，请问船上谁家庶女？
1: 我为国寄妻共主。
0: 哦，君上他
1: 寄妻船上有礼了，
2: 寡人岸上还礼了。
1: 敢问七君因何来访？
2: 只为两国联姻。
1: 不知七君一欲求娶哪位庶女呀？
2: 不是别人，就是您，寄妻公主啊！
1: 可曾见过我家君兄？
2: 正要前往魏宫，啊，公主，不知寡人能否请您下船小婿？
1: 七君相亲，怎会不肯呢？随我下船。
3: 是。
1: 韵儿，把咱们带的遗物和粮食发给他们。
3: 是。
1: 七君，请稍等。
4: 公主有来，救起我们了！
1: 稍等稍等，

0: 一个百折不返令，杀！
1: 杀！
0: 没人招得我好心苦啊！闻听没人唱在这七河岸，复为几品。今日一见，果然
2: 住口！背地恶贼，在吾未过境内胆敢放肆！
0: 哈哈哈哈哈哈！没人带走，其他人格杀勿论。
3: 包括皇宫中。

0: 兵军杀，北地千野偷袭，边防城门，我魏国夜巡兵将全部战死，北地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此乃我魏国心腹大患。恳请君上再派公子辉亲率精兵3000，严加防范北地入侵才是。
1: 丞相说愿，正合寡人之意。君弟，你可愿镇守边境啊？
2: 为了魏国江山安危，君兄君威安官，君弟万死不辞。
1: 好，后日君兄为你践行。

0: 公主，
1: 公主，
2: 此地不宜久留，请上车驾，寡人护送回宫。
1: 多谢启君。
3: 虚君来访，
4: 虚君来访，
0: 快快有请，
3: 有请。

0: 须准千里来访，寡人迎起有迟了。
1: 怎老为君下位相迎，这啥寡人了？
0: 不知须准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1: 岂敢哪、啊、岂敢，为君。

0: 雄不可。
1: 哦，为何不可？
2: 徐国弱小，气冤，魏国一旦有难，只恐无力救援。
3: 阿魏相公子不必怨虑，先君之政，徐国之幸，日后必将强大，魏国若是有难，定然全力救援。
1: 寡人深信不疑，
4: 寡人坚守诺言。
1: 好，对天盟誓，徐魏两国联姻结盟，绝不反悔。
5: 哎。

0: 请
1: 七军来访，
2: 七军来访。
3: 哦，
1: 退下。
4: 诺。
1: 七军觐见。

0: 见过七君呐、啊？
1: 哦，七君幸会。
0: 七君幸会。
2: 不知七君千里来访，有何赐教啊？
0: 回军。

0: 怎么的，你们也是向君妹来求婚的？
1: 正是，礼单呈上。
2: 是，卷白皮胡秋十剪象牙根车驾十声泰山必准，请为君笑纳。
0: 哎，只可惜呀、你们来晚了一步啊。
1: 怎么，难道徐君也是来向姬妻公主求亲的吗？
2: 正是。君上，怎么叫徐国借出先等了？
3: 徐魏两国已经联姻结盟了。
1: 魏君，你可答应徐君了吗？
0: 已经答应了。
2: 魏君，我家君上早在齐河岸与姬妻公主呼唤随身玉佩，且着聘礼是定下婚约，若非北地暗中强亲，我们怎会迟来一步呢？
0: 竟有此事，
1: 岂能乱念？
0: 那敌人现在哪里？我家君妹又在哪里呀？
1: 敌人已被我们联手击败逃走，姬妻公主安然无恙，已经回宫。
0: 多谢齐君出手相助。
1: 不谢。

0: 今日来迟，时刻有因，况义公主早已定下婚约，一晨之前就该解除虚伪联姻，答应七位联姻才是。
1: 丞相言之有理，请君兄定夺。
2: 魏相此言差矣，两国联姻当以国君结下聘礼先后来论，而不能以私定婚约来论。况我徐国虽然弱小，却聘礼丰厚，分明是仰望魏国；而那齐国虽然强大，却聘礼轻薄，分明是藐视魏国，还望魏军和莫夫实验呐。
3: 徐坤，当以哪国有实力相助来论，则以聘礼厚薄来论呢？
1: 和你，
4: 魏军。
1: 难道说我们的婚约就可以不算数了吗？
4: 魏军，
5: 魏军，我们已经对天盟誓，还能悔婚了吗？
4: 这你说，
5: 你讲这你说。

0: 冲杀南怀，南怀冲杀冲杀南怀，南怀冲杀冲杀南怀，
1: 我这个为国的国家光

0: 一家之主雄伟大，一国之主君为尊。既然寡人与薛君对天明誓，宴饮结盟，也就不能违背天意，有负誓言呐。
1: 为君献命，寡人有谢了。
2: 如此说来，戚薇也就不能联姻结盟了吗？
0: 哎呀，戚君，多有得罪，寡人给你赔礼了。

0: 七军，七军，走，
1: 七，哎，七军，七军。
0: 哎，军姐不好了，七军求擒北郡，军兄答应把你的婚事许配于徐国国君了。

0: 你让军雄追得好苦啊！走，给我回宫去。走。
1: 军雄不必苦追，待我亲会七军，一同回宫，与您再议大事。
0: 你还有什么大事可议呀？
1: 请军兄退去虚过聘礼，解除虚伪婚约，我与七军交换玉佩，定下婚约，还望军兄成全。
0: 你说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委屈娟妹了，来呀！
1: 有。

公元前660年，北狄取首亲率虎狼之师大举入侵魏国。

0: 来贼去仇，既敢攻我昭阁，难道就不怕死吗？
1: 王国之君，速速出城投降，方可饶儿不我死。
0: 一派胡人，杀！
2: 杀！
3: 二将，
4: 魏军新帅将士奋勇抗敌。

失守，败逃楚丘，身陷亡国之中。

0: 见，怎么军帝来了？快快有请。诺，
1: 军帝，
0: 军帝，军帝，你怎么来了？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不成？
1: 军帝，北狄入侵，灭我魏国，可怜军兄身负重伤，百逃出囚，暂且存身。军兄命我来见军阶，以求徐国发兵，赶走北狄，光复魏国。

0: 这就是邻家妇女
1: 老

0: 军机，
1: 君上驾到，
2: 参见君上。
0: 夫人免礼。
2: 君弟快快参见君上。
3: 为国公之辉，参见君上。
0: 公子快快免礼。夫人，既然公子远道而来，就该宫中设宴，盛情款待。
2: 多谢君上美意，怎奈心急如焚，无心饮也。
0: 却是为何？

0: 进犯，为国灭亡。可怜军兄身负重伤，退守楚丘。君弟奉命前来求援，请君上速速发兵，杀退北地，广复魏国。
1: 这个，
2: 请君上
0: 发兵救援。
1: 是。

0: 这
1: 韵儿在。苏苏召集众女兵，随公子会前往出丘保护军兄，以防北地绞杀。
2: 是。
3: 俊杰，你要一人前往齐国吗？
1: 正是。
2: 公主，你可要当心呐、
1: 富国雄心在，生死只渡外。
2: 走。
0: 夫人不可，夫人不可，夫人，夫人。
1: 局上若要阻拦，我必携剑去攻。
0: 夫人，夫人，夫人。
4: 局上莫要放走夫人，莫要放走夫人呐、
0: 你还不速去带人城门口拦住夫人。
4: 诺。

0: 请夫人
1: 调转马头回宫，
2: 请夫人回宫。
3: 诸位大夫，我为国被北狄侵占，我要求其就位，快快上开。
2: 夫人，
3: 上开。
1: 夫人，
3: 请众位大夫体谅我为国女子之心，快快闪开！如若不闪，我
4: 夫人，且慢！
3: 贼母，儿啊，贼母，儿啊！
5: 哎，夫人，夫人，
3: 儿啊，贼母，你一言不说就不辞而别，难道你真的不要君父？
6: 儿啊，君母怎能不要你们？只是救国心切，才不辞而别。但等求其就位之后，君母就回来了。
3: 不，不，我怕，我怕君母辞去，再也不回来了。孩儿不能没有君母，我死也不让你走。
6: 儿啊。

0: 君母，你说话算话，可要早些回来。
1: 儿啊，
0: 君母
1: 急请
0: 参见，
1: 请
0: 君
2: 免礼，
1: 谢弃君。
2: 啊，公主，哦，夫人，这些年不知您过得可好？
1: 甚好，欺君您呢？
2: 上好上好，敢问夫人，七徐两国并无交情，为何不远千里而来呀？
1: 哎，只因为国灭亡，虚国弱小，难以相见，只有翘主弃军粮。
2: 都是你家军兄，寡人爱莫能助。
1: 弃国侍奉先君，励精图治，强大无比，威震诸侯，绝不像虚国那样惧怕北狄。弃军恳求了。
2: 哼，齐国自然不会怕那北狄，只是齐为断交，我与那徐国更无交情，寡人并无出兵之力。
1: 非也，齐为两国相邻，疆土接壤，如今魏国大难当头，齐国亦无屏障，齐军当知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北狄野心勃勃，虎视眈眈，妄想吞并整个中原。倘若齐军坐视不管，到那时只恐北狄更加野蛮凶残，你齐国灭亡也就不远。我此番前来就是求其就位，劝你自放，消灭外患，惩治旧案，还望齐军三思。
2: 好一个徐国不仁，为了求其就位，竟然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满说是一个小小的北狄，总是动意西戎南蛮联合发兵入侵，也不是我齐国的对手。

0: 若要齐国发兵就位，还需原谅寡人一个梦。
1: 什么梦？
0: 你若能自断与徐君的夫妻情分，与寡人重续情缘。
1: 你说什么？
0: 与寡人重续情缘。
1: 齐君竟听非分之想。

0: 我信则有，既不我家不能选翻，事而不臧我死不冤，既不我家不能选继，事而不臧我死不避，只避何秋也猜起梦，女子善坏一个又幸，昔人有之种之气恐，我性气也砰砰气骂，恐遇大邦睡饮睡计，大夫君子误我有有，拜尔所思不如我所知，
1: 再吃再吃酒过心计，寡人的愚配
0: 当初未能归还，今日物归原主，
1: 当年之事已过去，何必不枉再重提，寡人珍藏一世而在，今日也只好物归原主了。

国夫人姬旗，最终以一手载驰，使齐国国君齐桓公感其爱国之情，出兵讨伐，灭敌就位，魏国得以重建都城，延续400多年。

贵人白发白种。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啊！

虽埋伏了他，将他擒住，可有一件，只准那不准上。

0: 来命你我弟兄结营同胞，直到如今为何不见两个城？
1: 难道有何变故？我真不成
0: 这个咱的那边人声呐喊，你我弟兄多在一旁看个明白。
1: 好好好，
0: 走走。
2: 参见将军。
0: 尔等为何这样的荒唐？
2: 我等押运粮草路过此地，未知红衙与那魔鬼应争斗，在那少将军被他押回山寨去了。
0: 好，这三弟莫来，三弟不可鲁莽。闻听人言，那穆桂英十分厉害呀。
1: 咦，难道坐看中宝背心不成吗？
0: 这个
1: 这个这个哪

能来来来，崔门马。

0: 啊，三弟，来是一时木客栈，你我弟兄还是先礼后兵，到我上前打话。
1: 你闪开了，对，木客栈撞前二郎，听儿真。小禅猛料有令，快快放出小将军，叫那穆桂英马前认罪，日若不然，发来大兵踏平。山寨人，
2: 哟呵，哎，这是哪来的两个野汉？你前来撒泼？
1: 嘿，你这黑虎二爷乃是三关上将，交战吗？哥俩，
2: 你胡说！
3: 你与何人争吵？
2: 这两个野汉前来索要杨宗保来。
1: 丫头可是穆桂英？
3: 正是你家姑奶奶。
0: 啊、你打不开吗？穆小姐，俺来孟良，他来娶你的吧？对。
1: 丫头听人，快快放出小将军，如若不然，我叫你死在眼前。

寡，好生对待，不要打他。

0: 乃忠良之后，元帅之子，百万军中临危不惧，我岂能跪你这山寨之人心？
1: 没见过。

0: 问他是愿意死呢，还是愿意活？
1: 要杀开刀，何必躲？
2: 啊！他说他愿意死。哎呀，
0: 给他说，这活着可是比死了好啊！
2: 这他都不知道啊！
0: 哎呀，赶快说去。
3: 宁死不屈，头高昂，头发高昂。

靠你爹！

0: 商量，那就快讲。
1: 吴广啊，吴广，去。

几杯钱呐、啊。

0: 敢以礼待人。
1: 我说将军呐，你上得山来，口口声声但求一死，若是这样死去，岂不变红毛害青吗？
0: 我押运粮草抗击敌寇，可谓尽忠。俺燕。

0: 病危不举，可谓尽孝。我既被擒拿，宁死不屈，可算得重于太阳。
1: 不忠不孝，枉然为人。

敬。

枪。

0: 搜索开城鬼也顺。
1: 官员
0: 领命，禀官元帅，杨延。

0: 知元帅驾到，少吃元令，多多恕我罪。元帅，请。
1: 你是何人？
0: 不才，穆弘英。

怀

因你错判断，内心不孝，我这里平心奉劝。元帅，你把气降。

刘德老师。

道义无方，你不该对我如此的无我理。也罢，老夫早有誓言，绝不回朝为官。只是我的鬼影女儿

日乃是我夫人18年忘辰之日，我不免借此机令劝说女儿不要下山，也就是了。我要速速命人打扫灵堂。

0: 营。
1: 总报，这是何意？
0: 哎呀，你可知道他是何人呢？
1: 他是要杀死我爹爹的仇人，你为何救他？
0: 啊？哎呀，这就巧了啊！
1: 巧在何处？
0: 他要杀死你爹，被你救下；你要杀死我爹，我能见死不救吗？
1: 他
0: 乃是我的爹爹，你的公公，边关元帅杨延那吒。
1: 此话当真？
0: 哎呀，哪个与你撒谎不成啊？

0: 英怪呀。
1: 多谢将军。哦，
0: 此事父帅受辱，必然大怒，我必须即刻下山追赶爹爹赔罪才是啊。
1: 哎，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望将军多多保重。
0: 贤妻不必悲伤，待等父帅怒火平息，我便禀祖母前来接你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二山，临死前映月泪，难闭双眼。今后人永不出。

0: 儿啊，这番训示你可曾记下？下山保护马娘，
1: 爹爹
0: 对你九泉之下的母亲蒋更名。

养得好啊！

见闺女。

0: 亲在天日令有之，女儿绝不辜负祖先厚望。且看我巾帼英雄，驰骋沙场，杀尽贼寇，永报家邦。
1: 杀尽贼寇，永报家邦。
2: 儿啊，听你之言，如今那小营中又布下了天门大阵么？
0: 正是，总包银将，我那公爹久攻不下，正在烦恼。
2: 这就好了，当言。

0: 山寨招亲，回应请罪来了。哦，福帅现在哪里？
1: 嗯，是元帅正在大帐发怒，你要小心才是。
0: 这，
1: 哎，是啊。
0: 哦，烦请二位叔父好言相劝，待他怒火平息，我再来相见为好。我在下边恭候了。
1: 哦，好。

0: 回来，这不是大戏吗？
1: 我是狼，
2: 奴才他回来了。
3: 小将军回来了。

一鬼棍与我打进帐。哎

0: 是宋袍，
1: 正是孩儿。
0: 我命你押运粮草，你往哪里去了？
1: 大哥，
0: 此次造亲是真是假？
1: 真。
0: 真。
1: 是真。
0: 圣上有旨。
1: 无旨。
0: 父辈有命。
1: 哦，无命。

0: 臣不听
1: 军令不容，
0: 你何人？不是
1: 难行。

哇，妈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因催我才与英离世，到此有何贵干？
1: 是为公报之事，本与特来讲情。
0: 先退。

是世华。

0: 好一个任性的燕昭啊！也罢啊，叫战
1: 在，
0: 且将帅印收好。孟不亮，
2: 哎，
0: 去到御营，将我的瓦面进监去了。
1: 是，
0: 太君，随我守护法场，我看他哪一个

0: 元帅竟然是不见呐！
1: 令他进

帅有令，穆桂英。

0: 公公，拿起队伍上南闯，一起杀进汴梁城。大小皇冠都杀尽，叫俺姑爹做龙庭，姑爹当朝廷，你就做战功。俺母官本事不算大，当个下官随便放。
1: 你随便。

0: 皇当真。
1: 当真。
0: 好，将你手下张下平言。
1: 谢元帅。
2: 哎，吴小姐，你下的山来就只为这一件事吗？
3: 是啊，难道说你就没有话讲了吗？
2: 哎，是啊，是啊。啊，
1: 我还有话讲呢。
3: 元帅，
2: 他还有话讲啊。
0: 哦，讲。
2: 哎，吴小姐，快讲，快讲。
1: 元帅呀。
0: 命他押运粮草私自招亲，违反军令，故而论斩。
1: 哦，如此说来，总报他冤枉了。
0: 有何冤枉，一切将来

0: 不小心，这是南清宫八王千岁，快快见礼，快快见礼呀！
1: 见过千岁。
2: 罢了罢了，啊，这是一家祖母舍老太君，快快上前见过。

全天受了逼着一路开歌，回家中摆酒席挂红灯，前仆妇的大庆祝，孙子孙妻把奶奶叫，我放开嗓门儿

0: 老太君，你这一手可是厉害呀！
1: 嘿，
0: 哎，卷妈，你认识不认呐？
1: 有心人下，唯恐三军不服。
0: 骏马你多虑了，总三军听着，我等短命总保应于赦免，尔等可愿拒保？
2: 我等
0: 愿保。骏马你可曾听见呢？
1: 这个
3: 不帅呀。

相

0: 好锣鼓响应，
1: 锣鼓响应。

0: 了。
1: 拜见六舅祖母，
2: 罢了
3: 罢了。
4: 老爱卿啊，你母家蒙冤被贬之事，本欲以奏明圣上，万岁遵谕昭雪，命你协同破了，但等凯旋之日再行奉上。
5: 谢千岁。
6: 丁元帅，小臣左右来挑战。
7: 啊啊！
6: 他

0: 命一二人为马前先行，直奔天门攻打朝臣。
1: 是
0: 宋江。

枪啊！

心。

把弟兄把小人接的那摔着把脸

前世。

些兵钱都是为心，我杀的将门的花旗杆，是血金的，若是乱。

黑，我愿说为妻生怀有了孕，但望你也先把我的名字起，他愿说生的男的叫我孙。

可惜的相亲。

为何出去？为什么？父亲，母亲。

银河三千里，门秋风苍劲，白骨精，纷纷天下半个心，好山王求真在下，又把俺给。

0: 笑得东西西，他言说他见过个老罗衣，现在那高大上站上西一西，俺全家这次到了南阳里，我带子孙我儿媳，家中员工我不依，我六七十的一老个子长了一脸满国粗皮，不念不动
1: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住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帽当成上之用，家见你手斩落空，斩落空你可要点点轻重。
2: 万岁。

看了，我看是。

难道没有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音儿特别紧，小蜜蜂他塞弄的。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

0: 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2: 其实呢，我们每天啊聊的话题呢都和眼病的防治有关，因为我呢工作这30多年啊就专门研究眼病，这么长的时间啊就干这一件事儿，所以啊就算是聊天啊也总能啊说到眼睛上去。
0: 俗话说呀，三句不离本行啊。胡老师，您这是养成职业习惯了。
2: 是的，就是这些年啊在眼科临床工作呀养成了职业习惯。而且呢，我不仅是说话啊总能提到眼睛的事儿，就是看人的时候啊，一般人总喜欢看别人啊穿什么衣服啊，戴什么首饰，哎，长得好看不好看。我看人呢总先看人家的眼睛，然后分析啊这个人的健康状态。事实上啊，我们从眼睛上确实能看出许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有的人眼球突出就要考虑是不是甲亢了。有的人啊眼睛巩膜黄染要考虑肝胆疾病。还有巩膜角膜充血、分泌物、眼屎增多，考虑炎症。如果没有分泌物，单纯眼睛充血，考虑是不是长期睡眠不好，或者有炎症的高血压、血小板缺乏等。要是睑结膜苍白，考虑是贫血、营养不良。要是眼睑浮肿呢，考虑心源性或者是肾源性的水肿。如果瞳孔一大一小，或者是一侧收缩的速度较慢、幅度较小，就可能是中风、脑肿瘤、视神经肿瘤等疾病的前期症状，要赶紧啊去做检查。所以啊，我建议眼病朋友们平时呢多用心观察，咱们都能从眼睛的变化上发现很多的问题。
0: 胡老师，我发现有的人总是频繁的眨眼睛哈，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干眼症呢？
2: 出现频繁眨眼睛的情况不一定啊都是干眼症，我们还得结合其他的因素去分析。先要看看是不是有炎症，如果说除了爱眨眼还总感觉呀眼睛不舒服，有疼痛或者是异物感，也可能呢是感染性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如果只是感觉看东西不清楚，眨眼后呢哎能看得清楚些，那就是需要配个度数合适的眼镜了。当然呢，患干眼症的人啊也会频繁的眨眼睛，因为啊眼睛干涩嘛。但除了眨眼，还可能有眼睛疼痛、瘙痒、爱流眼泪的情况，特别是太阳光或者是灯光强烈的时候，眼睛受不了了。有的干眼症患者啊结膜充血，眼睛里面会有很多的红血丝，严重的呢早晨起来睁眼睛啊都困难，还有黏丝状的分泌物，视力呢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呢可以导致角膜穿孔失明。所以啊，一旦有了干眼症的症状，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觉得干眼症不就是眼睛啊干一点吗？我闭会儿眼睛，上点眼药水就能缓解。我告诉大家，干眼症啊不是自限性疾病，就是啊你不治它不能自己好。前段时间呢，还有个山东潍坊的眼病朋友啊给我打来电话，是一位男同志，今年才38岁。他好几年前啊就感觉啊眼睛干涩难受，但他呢没当回事儿，没去治，就自己啊去药房买点眼药水，或者呢用热毛巾热敷眼睛。开始的时候呢还管点事儿。后来呢不管是用人工泪液、带激素的眼药水，还是热敷按摩，哎，都不管用了，视力持续下降。这才去医院看，他先后去了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和齐鲁医院眼科，做泪液分析检测，结果诊断是严重的干眼症，还有慢性结膜炎。医生给他开了

0: 失去我的眼睛，没有眼睛就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您看我一定要冒风险去做这个手术吗？我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能不能治疗我的干眼症呢？
1: 胡老师，之前您在节目当中讲过干眼症的危害，我认为离我们还很远，就没有当一回事儿哈。直到昨天呀，我家的一位亲属知道我在和胡老师您一起做关于眼健康科普的栏目，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哈，想要通过我的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得到胡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想早一点摆脱眼病的困扰啊。
0: 目前呢，干眼症啊已经成为流行病，我们国家呀有3亿患者患有干眼症。在很多人轻视干眼症的背后，存在着重症眼病甚至引发重症致盲眼病的风险。干眼症啊本身会造成眼干、眼涩、刺痛、畏光，也是非常难缠的眼病。那面对干眼症，我们该如何防护，如何去治疗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啊都很关心的话题。而且呢，干眼症高发，很多患者啊都不重视，后来呢陆续出现严重的症状和眼病之后，就开始啊手忙脚乱了。我估计啊主持人的这位亲属啊也难以摆脱这个规律。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知道现在有干眼症的人特别多，但是没想到这个病啊可以发展到这么严重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位山东潍坊的眼病朋友啊，真的最后一定要做手术吗？用除障通脉疗法能不能帮助他改善干眼症的症状呢？
0: 我当然啊是建议他先用除障通脉疗法保守治疗。因为这个手术啊即便成功了也会有手术并发症。它是我们最后啊不得已的选择。那咱们要想知道病能不能治好，你先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来的。干眼症的发生呢和用眼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像现在啊大家天天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很容易造成干眼症。所以啊大家看个40分钟一个小时的，哎，就应该呀、休息一会儿眼睛，歇个5到10分钟，也起来活动活动。每天啊都能做做眼保健操，或者是按揉一下眼睛周围的穴位是最好的。另外呢，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燥综合症、泪液分泌不足也会造成干眼症。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眼睛啊是水润的，这是因为啊在眼球表层呢有一层液体叫泪膜，它让眼睛保持湿润，看东西更清晰，也让我们感到舒适。这就好比啊我们骑的自行车要经常啊往链条上上油，哎，保持链条的滑润，车链子啊才能顺畅的带动车轮前进。眼睛啊也是这样的，没有泪膜的润滑，眼皮和眼球之间的摩擦力就会增大，我们就会感觉眼干、眼涩，眨眼睛的时候抹眼球。像我曾经啊有个干眼症的患者，眼睛啊火燎燎的疼，哎，用我们专业术语叫做灼痛。他说自己啊难受的不敢啊转动眼球，不想睁眼睛，恨不得呀把这个眼睛啊泡在清水里。
1: 哎呦，这也太遭罪了哈！那多用点人工泪液能不能解决干眼症的问题呢？
0: 现在有很多人在感觉眼睛干不舒服的时候就滴眼药水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东西啊确实啊有一定的润滑眼睛的作用，但属于治标不治本，对轻症的干眼症有缓解，严重的就不行了。刚才呢我给大家讲了干眼症的发生和泪膜有关系，主要是呢供给泪膜足够水分营养的通道，或者是为泪膜排出多余脂质的通道堵了不通了。这样一来呢，泪膜不稳定，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哎，不能润滑眼球，人呢就得了干眼症了。而这些重要的通道都属于干眼通道，堵塞的原因就是眼毒堆积。所以啊要想治好干眼症必须

0: 通单眼通等，咱们就用上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就能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改善干眼症状，而且呢不复发。不管是单纯的干眼症，还是白内障、青光眼做手术以后呢出现的干眼症的人，糖尿病合并干眼症的人，用上后啊效果都会很好。这是经过无数干眼症患者临床应用除胀通脉疗法后得到的真实结果。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老大姐，当时74岁，她的眼病啊比较复杂，有高度近视、慢性结膜炎、干眼症，而且啊她在半年前做了白内障手术，手术呢刚做完的时候视力有所恢复，不过呢经过几个月视力又下降了。当时呢找我看病的时候眼睛发红，说总感觉啊眼睛里面有东西，有磨砂的那种感觉，严重的时候睁不开眼睛，一天啊人工泪液啊他都点上10几回，他看过好几个医生了，除了人工泪液，其他的眼药啊也开了不少，最多的呢就是眼药水，包括带激素的，用完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后来呢他自己啊又找了一些偏方，像泡茶叶啊熏眼睛，用牛奶洗眼睛，折腾一阵啊没有效果，也就放弃了。后来呢经人介绍，老大姐呢找到了我，说想尝试用一下维吾尔族医药。我说呀，您这个情况太复杂了，恢复起来呢有难度，而且啊人工泪液也好，眼药水也好，不能没有节制的用，否则呢非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有危害。然后呢我给他指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先是用除胀通脉疗法，这是最基础的，因为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才能解决眼睛营养和水分的供应问题。这就好像啊我们住在家里，怎么才能够随时用到水，是不是得保证自来水管道是畅通的呀？所以除胀泽海府方一定要用，然后呢要配合眼部周围穴位的按摩，这个呢可以起到一个加速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再有呢就是配合口服铁皮石斛粉。为什么要用这个铁皮石斛粉呢？因为对于一个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讲啊，身体是在走下坡路，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体内精液分泌不足，特别是女同志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就拿干眼症来说，任何年龄啊都可以得，但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绝大多数，女性干眼症患者也比男性要多。也就是说呢，要想啊我们的眼睛不得干眼症，一方面是干眼通道得通畅，再一个呢得保证我们的眼睛能够生成足够的泪液，形成泪膜，对不对？这就是给这个患者治疗眼病一定要配合上铁皮石斛的原因。
1: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胡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位患者年龄已经有74岁了，而且又做过白内障的手术，同时呢有干眼症、慢性结膜炎、高度近视，那这么复杂的眼病经过除胀通脉疗法的整体治疗效果如何呢？
0: 这位老大姐之前呀被眼病折磨得非常痛苦，所以呢她很配合我的治疗，我给他的治疗方案他都严格执行，包括他之前离不开的人工泪液，眼睛难受的受不了了，哎，就点几滴。我告诉他，哎，坚决不能这么用，最多啊每天用4次，而且如果可以呢还要再往下减。老大姐啊最开始那几天真的是强忍着不用啊那么多次人工泪液，但不到一周啊他就感觉到了眼睛啊哎有变化了，就是即便啊不那么频繁的用人工泪液，眼睛啊也不再那么干涩难受了，它可以忍得住，这就是

0: 铁皮石斛开始发挥出作用了。我给大家讲过，铁皮石斛呢也叫千年润，这是李时珍记载在《本草纲目》里面的。据说呀，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铁皮石斛生长在石头上，根纠结在一起，开花的节上生根须，将它折下来用沙石栽种，频繁浇水，经年不死。现在来看，野生的铁皮石斛生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阴湿的岩石上，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的缓慢，自然繁殖率又极低，极难存活，所以野生铁皮石斛濒临灭绝。上世纪80年代，铁皮石斛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除了数量少，采摘天然野生铁皮石斛也要用生命来做交换。因为啊，野生铁皮石斛啊生长在数百米高的深山绝壁上，根不入土，常年处于高温干旱的环境，需2到3年的时间才能采挖。而采药人只有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攀岩走壁才能一睹铁皮石斛的仙姿。有无数人啊为了在绝壁上栽得仙草而付出了生命。这种环境下的铁皮石斛啊蕴藏强大的药力，采挖回来除去根和叶，在毫无营养的情况下，即使啊放置半年，到了花期还能神奇般的开出花来。这么强大的药力的铁皮石斛配合除瘴透脉疗法，患者在用了2个周期后，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红，也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基本恢复正常，而且视力啊不再下降，保住了白内障手术的成果。所以这位老大姐跟我说，她一定要把除瘴透脉疗法坚持用下去，不仅要长寿，更要健康。只有眼睛保住，视力保住，才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当然呢，她也被除瘴透脉疗法治疗眼病的效果征服，成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拥护者，逢人啊就夸除瘴透脉疗法好。
1: 俗话说呀，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来治疗，或许啊您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是的，维吾尔族医学啊有很多好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眼病的治疗效果独树一帜。但是啊，因为新疆地处偏远，这些方法啊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我觉得真是非常可惜啊。所以作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我有推广的责任在身上。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把维吾尔族医药里面的有效的治疗方法方药都拿出来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通过应用除瘴通脉疗法来了解维吾尔族医药，治好眼病。像除瘴泽海府方，它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治眼秘药，也是除瘴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它的胶囊剂型就是除瘴泽海府胶囊。除瘴泽海府胶囊啊，在保留原有维吾尔族传统手工泡制工艺的基础上，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使药效更强，服用更方便，是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新维药。现在药理研究表明，除瘴泽海府胶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组织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同时对多种眼疾并存的复合性眼病也有显著的疗效。很多眼病患者用上除瘴透脉疗法之后，当天呢就觉得眼睛舒服了，干涩的感觉没有了，疼痛也缓解了。像干眼症，在铁皮石斛粉的配合下，一个周期症状明显的患者甚至消失。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青光眼、视神经萎缩

0: 作糖尿病眼底出血、黄斑变性三个周期后，视力啊都能够大幅度的提升。视力提升的同时，带来的是生活上的改变。以前做饭菜洗不干净，碗呢刷不干净，调料呢也经常放错，咱们看清楚了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儿了。手机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也能看清楚字了，更不用说出门啊，不用再担心看不清路标还有店铺门口的招牌了。我们自己啊走哪都行。我相信啊，大家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等于开启了一扇通往光明的大门，幸福生活指日可待。好，看了看时间啊，也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眼病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治疗还是用药，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在这里等待大家。最后呢，衷心祝愿普天下的眼病患者朋友都能早日康复，早日恢复视力，拥抱光明。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障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李大明，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三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啊。
5: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今年我70了。是您三年的忠实粉丝了啊。
5: 哦，三年前我们就结缘了，那真是老朋友了啊。
4: 是啊，三年前的我呢就得到了您的帮助，治好了眼病。这三年来啊，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现在的我没事看看电视，打打麻将，偶尔还能出去钓钓鱼。所有的伙伴都羡慕我一双好眼睛呢。
5: 哎呀，那是啊，70多岁了还能出去钓鱼，这你啊，多亏有双能看得见的好眼睛啊。
4: 是啊、
5: 我们经常讲啊，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
4: 对。
5: 作为一个眼科医生呢，我的感悟更深。我认为啊，眼睛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 老年

0: 朋友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清身边的一切人和物。第一呢，有安全感；第二呢，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生活乐趣，这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础啊。
1: 对呀、啊，所以我对胡老师的感激之情啊，无以言表。您就是我人生中的大贵人、大恩人呐、
0: 啊。哎呦，真的不敢当啊！哎，这些啊都是相互的。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感到非常的快乐、幸福。我经常讲，我虽然呢工作辛苦，但是呢我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因为呀我收获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和爱。
1: 对，胡老师，只要我有时间就听您的节目啊。这两天呢，我听到您在讲这个铁皮石斛，一下又想起了3年前我刚治眼睛那会儿。
0: 3年前的铁皮石斛配合用过了是吧？
1: 对，当时买不到排骨方，在您的帮助下先用上了铁皮石斛，还有熊胆眼贴，总算是把眼病控制住了。后来加上那个除瘴泽排骨方以后啊，眼睛好的就特别快，非常快了啊。
0: 嗯，一般呢，我建议用石斛粉来配合除瘴泽排骨方治疗的，往往啊都是重症眼病，因为啊铁皮石斛被称为九大仙草之首，被称为千年润，是滋阴圣品，也是明目之宝。所以啊，铁皮石斛是特别珍贵稀缺，价格还很昂贵。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给大家用铁皮石斛来配合除瘴泽海府方的。嗯，当时啊，您的眼病很重吧？
1: 对，我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眼底还有动脉硬化，查出来有白内障，还动过手术。换过人工晶体，眼底啊还有黄斑变性，视网膜也有病变，还有青光眼、眼压高。当时视力左眼是0.1，右眼是0.08，医院当时都劝我放弃吧，没希望治好了。当时最头疼的就是眼压，医院给我开的是美开朗，还有毛果云香碱，后来滴着滴着就不起作用了，没办法，打的甘露醇都不好使，眼压到20多就不往下降了。
0: 这些方法啊都是降眼压的，但是啊都不是解决根本的。高眼压呢会使眼睛发胀，一胀起来呢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疼痛感马上呢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啊这种疼痛啊是忍受不了的。我临床啊接诊青光眼患者的时候啊，有不少啊疼的呀都用头去撞墙。您用美开朗也好，毛果音香碱也好，是通过强行的塑瞳散瞳方式把眼内的防水往外排，药劲上来的时候能起到一些作用，药劲过去之后防水啊马上又在眼内蓄积，因为你干眼通道堵着，防水啊不能正常的流通，而且防水是混浊的。用这些方法啊，即便能把您的眼压降下来也是暂时的，之后呢马上又上来了。而我们的眼睛啊就怕这个眼压呀不稳定，这样反复呢会侵扰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呢就发展的就更快了，致盲呢也会更快的。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当年也是因为这个情况着急得很啊，怕一下子失明就完蛋了。在买不到除瘴泽海府方的情况下，您就让我先用上了铁皮石斛还有熊胆滴眼贴。
0: 您当时也是很幸运啊。我接诊患者的时候啊，只要有好方法我都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用上。为什么临床上在没有除瘴泽海府方的情况下，我会给大家建议先用上铁皮石斛？哎，是要先用这些辅助的方法把病情啊控制住，因为铁皮石斛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能够活润肝脏肾脏，具有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功效。最关键的是，铁皮石斛能恢复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恢复人体体液的平衡。我们知道眼病的根源啊，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堆积导致的。通过铁皮石斛的配合呢，就可以快速的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等这些症状。
1: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呀，当时用上第2天，眼睛疼就减轻了，眼睛感觉也变得湿润了，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半个月左右啊，眼压就平稳下来了。后来呢，我用上除瘴泽海府方以后啊，视力就改善得更快了。胡老师啊，您推广的药，无论是核心药除瘴泽海府方，还是辅助方法铁皮石斛、熊胆药品，都是好东西啊，效果不是一般的药能比的，都是。

0: 又快又好又猛啊。
1: 因为啊，有好药材才有好效果，这点呢是必然的。如果在选材的时候麻痹大意，是对不起大家的。昧良心的事儿我不会做，对不住大家的事儿我也不会做呀。
0: 是啊，所以啊，在医院给我判了死刑，治不好的眼病，后来用了三个周期的除藏泽海普方，眼睛啊又恢复到0.6和0.5的视力了。
1: 哎呀，这视力啊，日常生活干什么都不耽误了。
0: 对，想干什么干什么，再不用担心失明了。
1: 嗯，年龄大了，怕的就是看不见，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儿女。这时候呢，我们能自理了，哎，能乐乐呵呵的生活了，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
0: 对，
1: 行，那咱们今天啊就分享到这儿。哎，知道您开心幸福的生活，我就放心了。
0: 嗯，我在这儿再次谢谢胡老师，您也要保重身体，您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大的靠山呢。
1: 您也多多保重啊，哎，做咱们的见证人，好吧？
0: 好的，谢谢胡老师，必须的，应该的。再见了啊，胡老师。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张健啊，服用除瘴泽海府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我是胡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我叫张健。我知道啊，排队找您看病的人多，我也是着急。和工作人员商量了半天呀，才跟我接进来呀。
1: 既然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说吧。
3: 我听您最近讲啊，这个石斛粉呀、挺好，我也想买点用。还有我的这个除瘴泽海府方啊，也快用完了。
1: 嗯，
3: 我也想再买点药。这指导老师了解完我的情况啊，他说我不用买药了，我合计我这眼睛20多年了，多用点药它没有坏处呀。可是老师就不给我定，这次我只能找您了。
1: 工作人员啊，说您不需要用药了。
3: 是啊。
1: 哎，这是好事儿啊。您之前用西医治眼奇方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2个周期了呀。
1: 两个周期啊，一般的病情应该呢都够用了。您这样啊，我先看看您的病情，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再决定需不需要继续用药。您多大年纪啦？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我今年65了，眼睛啊20年前受过伤，左眼青光眼，不止动过一次手术了，后来严重到医院都不知道该怎么给我治了，眼前就只剩光感了呀。
1: 哎呦，两只眼睛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3: 对呀。
1: 哎呦，那可遭罪了啊。20年前您今年才60多岁，也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3: 是啊，都是受左眼影响了，右眼也开始眼压高了，最早说是高眼压症，到后来视力也下降了，视野也看不全了，医生说也这个变成青光眼了，当时真的是求医无门，用药无方啊，只能等着失明了。
1: 哎呦，谁都不想啊坐等失明的呀。我开办这档栏目啊，就是给大家指条明路，让大家真正的走上光明大道，真正获得好眼睛，让我们一生受用。
3: 是啊，后来这不听到您的节目，我觉得你讲的非常适合我们老百姓，能治就让用，不能治就不让乱用，轻的就用眼贴、滴眼液，这些个辅助方法就能治好。我特别佩服你这样的大夫呀，你还说有光感你就有希望，我一想我自己还有光感，就打电话订了2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我觉得我现在的恢复啊，那就是一个奇迹啊。
1: 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补充营养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呢出现了异常，只要用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体液，打通干眼通道，就可以达到康复眼病的目的。对您来说啊是奇迹，对我来说呢是理所应当的。 那您说说。

0: 您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我听听。
1: 哎呦，我这个奇迹呀，也是在你的帮助下获得的。我现在眼压稳定了，没有忽高忽低的问题了。
0: 嗯，
1: 眼球也不硬了，也没有一抽一抽的疼痛感了。用完第一个周期呀，我就能看见手指头动了。
0: 哦，手在眼前晃的时候不再是影子了，能看到这个伸手了，是不是啊？
1: 哎，是是是啊。
0: 嗯，这是一个飞跃式的进展啊，因为原来啊，您的眼睛只有光感，对吧？
1: 是啊，别提我当时多激动了呀。
0: 您啊不放弃，自己啊有信心能治好，再加上呢用上了正确的治疗方法，您这个眼病啊就有变化了。我为什么敢说啊两个周期一般的眼病呢都够用了，这不是一句空话啊，是我30多年临床数据总结下来的，有理有据的。
1: 是啊，这两个周期的药用完，你看我现在吃饭能自己去盘子里拿筷子夹菜了。
0: 嗯， 可以看到盘子里的菜了，是吧？
1: 对，不过有时候做的什么菜还是看得不太好。
0: 嗯，视力还有点模糊，是吧？
1: 哎，是，但走路能看见前面有没有东西挡着了。原来走路是贴着地面慢慢的曲着走的，现在是正常走路了，而且呢左右两边都可以看见了，没有黑影了，看得也宽敞了。
0: 也就是说现在自己啊能走出家门啊，走在外面的时候呢心里呢觉得有安全感了，是吧？
1: 对呀，看得宽了，视野广了，这心呀、啊、也就跟着宽了，也看到希望了、
0: 嗯、
1: 现在家里要是来个人我都能看出来是谁了。我老伴说这个星期啊再陪着我下一次楼，让我呢适应适应，以后啊就让我自己下楼，不用跟着了。
0: 嗯，恢复的确实很好啊。当初啊您这个眼病只有光感，可以说和失明啊只有一步之遥了。现在呀、啊、能恢复到哎吃饭啊夹菜啊哎可以看到了，走出去呀、啊、可以看到路了，哎这就非常好啊，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呀，胡老师啊，我要是再配合着您最近讲的石斛粉，再能配合着除障泽海府方继续周期治疗的话，我肯定比现在恢复的更好啊。
0: 嗯，这是肯定的啊。铁皮石斛呢对眼睛啊具有滋阴养目的功能，所以啊被称之为护眼仙草。用石斛粉再配合除障泽海府方，确实啊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能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但是啊您目前的情况啊已经恢复非常好了，再加上现在也没有药，所以工作人员啊哎就没给您定。
1: 哎呦，那你再给场外老师交代交代呗，提前给我报个名吧，我现在视力还没达到预期目标呢，谁也不会嫌弃自己视力太好了，对不对呀、啊、
0: 那您这样吧，您稍后呢打通你们当地的电话跟他们提一下我啊，但能不能争取到还得看您自己，看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啊咱们确实啊一直是药少需要的人多。
1: 哦，那我明白，那谢谢胡老师，那我这就联系。
0: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呀。
0: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新患者呀。
0: 啊、哦、欢迎您。嗯
3: 嗯，我是每天必须按时按点的听到你的声音。这一天不听啊、
0: 嗯、
3: 我都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一样。
0: 嗯。
3: 这一听你说话呀我呀就心情好得很，好得很。
0: 好。嗯、
3: 这次打电话呀跟你说上话呀就更开心了。
0: 哎呀真好。
3: 我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说说我的具体情况。
0: 好啊，哎，我也是每天啊都会抽出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给大家眼病方面的建议，同时呢也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您就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吧。
3: 嗯，好的。我是昨年入校的时候得了一个荨麻疹弱视了。
0: 哦。
3: 基本就是0.1 0.2。

0: 这个幼烟是4、5年前，它总是干涩，给什么药水它也不好使，就是去医院检查，说是干眼症。
1: 嗯，
0: 这一直呢也没有少吃药，但是也没有感觉太好。
1: 嗯，
0: 现在是0.6。这双眼呢，一到着急上火或者是有啥大事的时候啊，他看东西都不清楚了，模糊了。
1: 嗯，
0: 然后过一阵也就又好了，就是这几年哈、啊、也没有再医他。嗯，但是呢，从今年开始，这视力啊下降的很快。
1: 哦，
0: 去年啊，我在医院里去检查，说这右眼视神经有点萎缩。
1: 哎呦，
0: 今年呢啊，就感觉更严重了。
1: 嗯，
0: 到眼科去检查，大夫说我这右眼睛是青光眼，但是我做了24小时的眼压测试，就是最高也就是20左右，
1: 嗯
0: 嗯，低的也就13、14这样子。大夫说我这种情况啊，可以做手术，要是治疗，那、嗯、就用激光，但是我不放心吧，就是我又去咨询了这家医院。他们说激光就是有后遗症什么的，然后就害怕了，也就没有去做。
1: 嗯，您现在的顾虑啊，我能理解。现在呢，您的情况比较复杂，3种眼病交织在一起，确实啊、
0: 嗯、
1: 需要谨慎对待的。激光治疗呢，确实啊可能带来一些并发症的，但是青光眼的危害往往是悄无声息。视神经损伤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了。目前呢，眼压呢虽不算极高啊，但结合视神经萎缩和视野缺损，病情啊已有进展的迹象了。保守治疗控制不住时，干预是必要的。
0: 哦，就是我听你节目有1个多月了，感觉你说话不浮夸，就一视一耳啥，而且是一听。就是专业的眼病大夫，就感觉你对这个眼病的治疗上呢特别有把握，有自信，再加上你推广的西医治眼处方，这很多人呢用了效果呀都不错。
1: 对，
0: 然后我就下决心想试试，但是呢，工作人员说现在没药，说可以先帮我提前报个名。
1: 实话实说啊。因为各种原因呢，造成除障泽海普方的产量有限的，能有机会用上除障泽海普方的人啊，还是少数。哎呀，这也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了。但是啊，有些事儿啊，比如原药材的稀缺，还有传统的维吾尔族抛制的工艺等等，这些啊都是急不来的。我也一直呢在做这件事情啊，要给大家呢争取，咱们就先耐心等待一下。咱们现在呢，除了弱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干眼症，有没有别的眼病？
0: 大夫说还有轻微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
1: 哦，有没有黄斑区的病变呢？
0: 这个没有，都检查
1: 了。检查了，没有这个啊。好，那您的眼压还不太高是吧？
0: 大夫说是，什么开窍性，我也不太懂。
1: 眼压呢一般20左右，这属于正常眼压性的青光眼。青光眼是怎么出现的呢？干眼症是怎么出现的？还有轻微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为什么眼睛啊这么小的器官还容易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呢？它的本源就是在于大量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堆积在眼睛里，眼睛代谢的能力出问题了，造火毒素自身不能完全的解除，就会上攻眼睛，引发各种问题。为什么说青光眼治不了？因为只知道降眼压不行，关键是视神经得到修复，得活化才行。视神经细胞啊，就是通过除障泽海普方里面的 DNA 修复酶，让视细胞的内外压力呢，它的比例恢复正常，光信号就可以正常的传输了，感光能力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恢复起来，视神经萎缩才能解决，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视力恢复了。你的弱视其实啊就很早就出现了，说明啊眼睛各组织功能都是比较差的，是长期缺少营养的。

0: 给眼睛输送营养的通道堵上了，眼底的感光能力就变差，所以啊，就出现了弱视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恢复营养供应。恢复以后呢，营养源源不断的来哺育我们的眼底细胞，这个弱视就解决了。另外呢，干眼症啊，就是睑板腺里面的火毒堵住了。开片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血管通道都堵住了，都变黑了。那么通过清除，第一时间呢就能恢复泪液的分泌，就不干了。
1: 哦，嗯，很有呀，胡老师。
0: 嗯，
1: 就是我早上起来，这个眼睛啊特别费劲，好疼，但是揉一揉半天才能睁开。
0: 嗯，这说明啊您眼表的损伤已经比较明显了。早上啊睑板腺分泌物堆积严重，再加上夜间泪液蒸发过多，导致角膜干燥，甚至呢轻微的炎症。这种情况啊必须尽快的调节体内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失衡的问题，否则呢症状会持续加重。除上泽海府方啊能帮助疏通睑板腺堵塞，恢复脂质层分泌啊，锁住泪液，从根本上缓解早晨睁眼困难的现象。坚持调养一段时间后呢，您会发现啊，不仅睁眼轻松了，整个眼睛的舒适度啊都会有明显的提升。
1: 哦，那个太好了呀。
0: 嗯，那平时啊注意关注节目啊，有药源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得到药以后呢，记住按照指导老师的指导耐心的去用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谢谢啊，谢谢你、
0: 嗯、好，哎，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新听众，我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感觉您呐、啊、特别的专业，我正好有重要的事啊拿不定主意，特意打电话找您呐、啊、请教一下。
0: 嗯嗯，好的啊。哎，我是眼科医生啊，能帮助到您是我的本职工作，说说您遇到什么难处啦？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今年65，我有那个白内障、嗯、现在我这个眼前的白雾越来越重，我看什么吧都像是隔着那个毛玻璃似的，特别的耽误事儿。家务活、嗯、我全都干不了了，都靠老伴照顾我，我出个门呐、啊、都是他拉着我走，自己的话呀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了。
0: 哎呦，现在是寸步难行了，那以后就更难了。之前白内障治疗过没啊？
3: 哎，胡老师啊，我自从感觉这个眼前有白雾开始吧，我就开始治了。
0: 嗯，
3: 我那个眼药水、眼贴、口服液还有雾化啥的，我全都做过了，可是不管用啊。后来就到了这个程度，这时候啊，我就考虑着做手术吧。但是那个大夫说得等到白内障到了成熟期再去做手术，我都纳闷了，我都快看不见了，为啥还要得成熟了才手术？
0: 嗯，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确实挺常见的啊。过去啊确实认为白内障要成熟后才适合手术，不过呢目前啊医学界普遍认为手术时机不应该在机械的等待成熟期，而是以是否能影响到我们生活质量为准。既然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您的生活，那手术指征就很明确了，哎，不用再盲目等待。不过呢，在术前得需要进一步评估你的角膜内皮细胞计数、眼底情况，还要做一系列的啊这个检查，确保身体条件能耐受手术才行啊。
3: 哦，是这样啊。不过现在我不想手术了，因为前些天吧，我一个老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眼病用了西域治眼奇方大有改善，视力提高了不少了、嗯、那个白内障也消得差不多了，就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我了。我听了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

0: 你比那个眼科医院的大夫还专业。我想我同学的白内障都治好了，我的情况是不是也适合这个药？我就给我们这边的老师打电话申请啊，和您通话。
1: 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也理解您此刻的焦虑和渴望，能给大家解决问题，消除咱们老百姓治疗眼病过程当中遇到的疑惑，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啊，白内障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晶状体混浊，导致晶状体透明度下降造成的眼病，不及时的治疗，最终呢会导致失明的。那得了白内障，一定要尽早的治疗。目前来说啊，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像小切口白内障囊外摘除和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已经成为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手术方式。但是咱们要明白啊，手术是应急的，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的干眼通道、你的血眼屏障、你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这些方面可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另外呢，我还要纠正您的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要等待白内障成熟再去进行手术，因为白内障如果发展到中晚期，比如说进入膨胀期和过熟期的话，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会产生很多严重的并发症，如黄斑病变、青光眼等等情况，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啊，白内障初期的时候就要采取治疗手段，而不是非要等到成熟期再去做手术。所以我建议您啊，尽早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同时呢，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进行内外同治，全面治疗。另外呢，用药期间啊，包括所有的已经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的朋友们，在治疗白内障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照射，同时呢，还应该注意合理的膳食，保持均衡的营养，不抽烟、不喝酒啊，注意全身疾病的治疗。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等，这些啊都是老年性白内障的危险因素，一定啊要让指标平稳。眼睛的问题呢就交给我，我从事唯医唯药研究啊有30多年了，就是想让大家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
0: 我听您这么一讲，我这心里算是有底了。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结果呀！不开刀、不手术就能让我这个眼睛给好起来，这样的好方法，那我可不能给错过了。胡老师啊，看来我这个白内障还真的不能等，得赶紧治才行。现在除障者海复方，包括那个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啊？
1: 想用药的话呢，可以联系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问问。如果没有药的，可以提前报上名，等有药了，让老师啊提前通知你，或者是看看能不能让老师帮忙从老患者手中帮您戒掉一些，先用着。
0: 好好，那我这就去找我们当地的指导老师问问情况。
1: 好啊，还是那句话，有了眼病啊，要早治，别等，别拖。另外啊，手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啊，治病一定要明白病根儿，早治早好，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胡老师，我这就去联系我当地的老师去问一问，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4: 目得血而能视， 眼细胞代谢正常，

0: 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之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0: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断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怎么办呢？